0: 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0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湿度大，要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

0: 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以蓝色为目标散步的时候，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最近啊，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作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呢，这种以色彩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的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呢，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呢是包装瓶、小动物等等。寻觅色彩让漫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比如说，当以蓝色为目标去散步的时候，你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的时候，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幔，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的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色彩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行走过程中也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种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呢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比如说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城市色彩漫步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的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色彩漫步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热门打卡地。 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呢，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了多处城市的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啊，各地都在努力地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呢，不断地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4: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4: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8: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7: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8: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9: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去年五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印发，一年来各级党政机关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着力落实带头过紧日子要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理念，拧紧制度螺栓，遏制铺张浪费，各项支出精打细算，花钱严禁大手大脚。

0: 行为的全面监管。四川加大公务用车调度派遣、驾驶员考核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各地区严格贯彻落实条例，严格公务用车配备和使用管理。除了公务用车，从严管理呢，还体现在公务接待、会议活动、办公用房建设和使用等方方面面。中直管理局简朴务实，做好中央会议活动总务工作，餐饮保障精准适量，办公用品不统一配发。国管局在资源管理配置环节统筹存量与增量，加强优化通过公务仓储调剂配置，减压不合理需求。各部门机关本级和机关服务中心2025年度资源配置计划数量核减7043件，核减率 7.45%， 金额核减2831万元，核减率 13.4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公务仓运行机制，严控新增资源配置事项，严格资产处置审核，规范处置程序。山东的济宁市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以及配套的制度，线上办理审批公务仓运行环节。四川成都市盘活利用闲置资产，依规开展了资产借用、调剂等工作，帮扶小微企业。2025年12月，国管局、中直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务仓管理，推进国有资产盘活共享的意见》，推动国有资产从入口到出口全流程盘活共享。公务仓只是筑牢反浪费制度堤坝的缩影。中直管理局印发《中直管理局示范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具体措施》，确保条例精神落实到机关事务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国管局制定党政机关行政事业类、服务保障类、经营类、维修项目的采购工作指南，推动节约节俭工作落地见效。机关运行成本统计指南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计指标体系不断细化。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提高财政基金的使用效率，各项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严禁花钱大手大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光荣传统，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之意。以厉行节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质效，推动资金资源集中到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集中到为民造福的民生事业上，以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服务推动老百姓过好日子。各地党政机关以多种形式培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为在全社会形成节约之风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近些年，国管局还加强闲置办公用房盘活利用的力度，鼓励各地采取跨系统、跨层级调剂使用的方式，既节约了日常维护保养的资金，把每一笔钱用在紧要处，又助力了地方公共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实惠。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提高公共的办公设备利用率，从唤醒闲置资产到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过紧日子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 舒适快捷也危险。

0: 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6: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5: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7: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8: 勤俭是咱们的，
6: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9: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6: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2: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6: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13: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1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饭思伴侣，同念物力维艰。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4: 聆听我的声音，
15: 精彩你的生活。
1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17: 欢迎你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

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村民网民因配饰无端的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十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的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案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的面试资格。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设过

及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河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日前，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5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以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0日下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童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龙飞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随后队伍转飞飞龙飞行学院，孩子们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练员的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落等飞行的基本动作，感受飞机的飞行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的欢呼声，孩子们将飞机模型一次次地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义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的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的精彩。5月31日下午，农行医美支行组织干部员工走进伊春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农行暖心献关爱、同心相伴庆六一主题慰问活动，为园内的儿童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温暖的关怀。活动现场，支行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

逐一地送到每个孩子的手中，员工们与孩子们温馨互动，亲切交流，现场气氛融洽，暖意融融，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纯真灿烂的笑容。此次慰问活动是农行医美支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大行担当的生动实践。支行以暖心温情书写责任答卷，以社会实践擦亮农行品牌，以品牌力量传递社会温情，为伊春农行持续投身公益事业、服务地方民生注入了不竭动力。

5月31日夜间，医美区遭遇强对流极端大风天气，导致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等受损情况，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对群众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突发状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闻风而动，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迅速展开处置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险情发生后，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第一时间集结抢修力量，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全员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受损树木的处置工作。抢险过程中，中心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62人次，配备油锯、大斧、扫帚等各类作业工具57把，投入作业吊车2台、运输车辆7台，累计完成作业77车次。通过高效有序的抢险作业，主次干道倒伏树木以及残枝杂物被迅速清理，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得以迅速的恢复当中。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致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
1: 北宋苏轼，《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梅州眉山人。宋仁宗嘉佑二年进士，曾任凤翔府签判、密州知州、湖州知州、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宋孝宗时追谥文忠，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词代表，并称苏辛。诗文合集有《苏东坡集》，文集有《苏轼文集》，诗集有《苏轼诗集》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是作者于宋神宗元丰四年创作的。题目中提到的张志夫是苏轼的同僚和好友，他作有《咏杨花》的《水龙吟》《雁忙莺懒芳残》。苏轼正是依照他这首词的原韵作词答和，因此叫做次韵之作。在这首词中，上阙主要写的是杨花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计不离的神态，下阙与上阙相呼应，主要是写柳絮的归宿，感情色彩更加浓厚。全词不仅写出了杨花的形神，而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咏物与写人巧妙地结合起来，将物性和人情毫无痕迹地融在一起，真正地做到了借物以喻性情，写得声韵皆婉，情调幽怨缠绵，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苏轼的这首《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应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应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说题目《水龙吟》，这是一个词牌名，又名《龙吟曲》《庄春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月调，102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又第九句第一字并是领格，亦用去声。结句亦用上一下三句法，叫二二句式收得有力。这首词的第一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这里的从教就是任凭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非常像花又好像不是花，无人怜惜，任凭衰零坠地。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这一句的意思是把他抛离在家乡路旁，细细思量，仿佛就是无情，实际上则是饱含深情。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盈是萦绕牵念的意思，柔肠是说柳枝细长柔软，故以柔肠为喻。困酣就是困倦之极，而娇眼呢，就是美人娇媚的眼睛，比喻柳叶。这一句的意思是受伤柔肠婉曲，娇眼迷离，想要开放却又紧紧闭上。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鹰呼起。这几句的意思是随风把心上人寻觅，却又被黄莺儿无情叫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落红就是落花，坠是连结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不恨这种花儿飘飞落尽，只是抱怨愤恨那个西园满地落红枯萎，难再重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这一句的意思是清晨雨后，何处落花遗踪，飘入池中，化成了一池浮萍。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如果把春色姿容分成三份，其中的两份化作了尘土，一份坠入流水，了无踪影。最后一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意思是说，细细看来，那全不是杨花啊，是那离人晶莹的眼泪。我们知道苏轼的词向来是以豪放著称的，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集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似之人，直是言情非复复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书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咏玩味，堪称是神来之笔。这首词的上阙首句似花还似非花，出手不凡，耐人寻味。它既咏物象，又写人言情，准确地把握住了杨花那似花非花的独特风流标格。说它非花，它却名为杨花，与百花同开同落，共同装点春光，送走春色。说它似花，它色淡无香，形态细小，隐身枝头，从不为人注目爱。

0: 点。四句也无人惜从教坠，一个坠字赋杨花之飘落，一个惜字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无人惜是说天下惜花者虽多，惜杨花者极少，此处用反衬法暗蕴缕缕怜惜杨花的情意，并为下片雨后密宗伏笔。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三句呈上坠字，写杨花离枝坠地飘落无归情状，不说离枝而言抛家，貌似无情，犹如韩愈所谓杨花玉颊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实则有似，疑似杜甫所称落絮游丝亦有情，永悟至此已见泥人端倪，意为下文花人合一张本。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由杨花写到柳树，又以柳树喻指思妇离人，可谓永悟而不至于悟，匠心独具，想象奇特。以下梦随数句化用唐人金昌绪的春怨诗意，借杨花之飘舞以写思妇由怀人不至引发的恼人春梦，永悟生动真切，言情缠绵哀怨，可谓缘物生情，以情应物，情景交融，清灵飞动。下阙开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作者在这里以落红陪衬杨花，曲笔传情地抒发了对杨花的怜惜，既知有晓来雨过而问寻杨花的遗踪，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一池萍碎即是回答遗踪何在的问题。以下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是一种想象奇妙而兼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这里数字的妙用传达出作者的一番惜花伤春之情，至此杨花的最终归宿和词人的满腔惜春之情水乳交融，将永悟抒情的题旨推向高潮。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一句总收上文，既干净利索又余味无穷。他由眼前的流水联想到思妇的泪水，又由思妇的点点泪珠映带出空中的纷纷杨花，可谓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间，妙趣横生。这一情景交融的神来之笔与上阙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相呼应，画龙点睛的概括烘托出全词的主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些没说出口放在心底的不舍。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

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万般心事难拆，往事至于尘埃，万风。我们再来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8度。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昼夜温差大，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今明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8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6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兴安杜鹃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芳吐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莲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临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姿思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以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0: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新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新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新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河水，大自相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锦河大峡谷、黑河市孙武县正阳山森林。

人间岁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寻觅着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桃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庆世纪大道等。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田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成熟的蒲公英子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即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机器是横山区红原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古等地。

知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知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之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只的樱枝，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

0: 如果你有幸来到哈尔滨的凤凰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的到来，你的心窗大没打开。
0: 每年的5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山。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

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丰宁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在一场场旅途当中，遇见了很多我们生活之外的美好，也看遍了无数的美景风光。最好的美景永远都在远方，即使不必向往国外的景点风光，作为拥有上下5000年文明的中国，地大物博，有山川湖海、自然风光的壮丽秀美，也有名胜古迹的灿烂文化，中国的美景数不胜数。如果不出发，你永远不知道远方的景色有多美。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国内的十大世界级美景，个个都超乎寻常的美，此生必去。

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红墙宫里的万重门，故宫也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故宫啊！走进紫禁城内，高墙耸立，感受北京宫城的雄伟壮丽与宫殿建筑带来的震撼。在铜墙黄瓦之间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之恢宏与秀丽。北京故宫门票旺季60元，淡季40元每人，现场是不售卖门票的，需要在网上提前预订。

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乐山佛大势无双，肩并凌云，脚踏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那么也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岩石刻雕像。乐山大佛高耸入云，佛的神情栩栩如生，包含脚趾每一个细节都刻制得非常完美细致，令人惊叹的是古人的智慧。它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凌云路，成人票每人80元。

世界三大夜景之首维多利亚港，永恒的夜璀璨迷人，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夜景最漂亮的地方。夜游湘江，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湘江两侧的灯火阑珊，夜色阑珊撩人，在璀璨夺目的霓虹灯下显得特别的漂亮。有机会到香港的话，一定要打卡这里迷人的夜景。在夜幕降临后的天星码头乘坐游夜船，感受一下夜游一下维多利亚港，邂逅专属于香港的浪漫。

世界四大冰雪节，哈尔滨冰雪节。举世闻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很多人冬季游玩的向往之地，就连本地人也很期待。今年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在延续城堡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不仅增加了城堡数量，还在城堡的设计上注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徜徉在冰雪大世界里，欣赏着艺术家们的冰雕作品，再加上彩色灯光的结合，有一种漫游天宫的感觉。冰雪大世界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的门票每人180元。

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是山西省和陕西省两省的共有景点。在黄河水量最大的时候，壶口瀑布波涛汹涌，激起了一团团白色的水雾和烟云，现场观看更是巍巍壮观。来到这里，感受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它的门票临汾市极限每人100元，延安市宜川每人90元。世界第一大坝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国之重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亲身体验宏伟工程的壮大，为我们的祖国的强大倍感自豪。乘坐游船还可以饱览三峡山水风光，巍巍山河秀美，壮我华夏风光。三峡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境内，景区门票免费，但是需要观光车票以及游船的费用。

七大奇迹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从我国西部边境一直延伸到东部海岸，规模宏伟，古迹斑驳的城墙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的伟大。万里长城代表的地段，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是明代长城中最精华的地段，一年四季皆有美景，景区分南线和北线，北线更为险峻，景点更多，视野更好，但相对的就是游客更多。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G6 京藏高速58号出口，旺季成人票每人40元，淡季成人票每人35元。

京山岭长城，万里长城京山独秀。京山岭长城一年四季的景色各有千秋，巍峨的长城配上日出落日以及云海更显壮美。地址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大门票旺季每人65元，淡季每人55元。

牧田峪长城的植被覆盖率更高，景色更为秀美。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古城墙蜿蜒盘旋，崇山峻岭之间云雾缭绕，将美景尽收眼底。牧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牧田峪村，票价每人40元。世界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享誉九州，闻名世界。这也是到西安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站在洞穴的土壤上，可以看到兵马俑千人千面，整体风格浑厚健壮，千军雄浑，穿越千年，十分震撼。票价每人120元。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是世界屋脊上的明珠，气势雄伟，让人心生敬仰。这座宫殿坐落在红山之上，屹立千年，随日月星辰的交替更迭，繁华落尽，却依然璀璨夺目。如今布达拉宫内收藏了大量的文物，供游客可参观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且仅参观不能拍照。它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北京中路35号，旺季成人门票每人200元，淡季成人票100元。

0: 么最宏大的佛教石窟寺——敦煌莫高窟。一眼千年的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每一道石窟都是一道穿越千年的大门，一幅幅惊艳的壁画和一座座端庄的塑像，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它的壮观。莫高窟的外观可以拍照，但进入洞窟内就不能拍照了。它位于甘肃省泉州市敦煌市314省道太阳温泉酒店13.6公里处，门票全价，每人238元。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2: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救灾抗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村民、网民因配饰无端的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十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的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的面试资格。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河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日前，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5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以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0日下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童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龙飞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孩子们参观了飞龙飞行学院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练员的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落等飞行的基本动作，感受飞机的飞行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的欢呼声，孩子们将飞机模型一次次的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义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地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的精彩。5月31日下午，农行医美支行组织干部员工走进伊春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农行暖心献关爱、同心相伴庆六一主题慰问活动，为园内的儿童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温暖的关怀。活动现场，支行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逐一的送到每个孩子的手中。员工们与孩子们温馨互动，亲切交流，现场气氛融洽，暖意融融，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纯真灿烂的笑容。此次慰问活动是农行医美支行积极履行社会

会责任，践行大行担当的生动实践。支行以暖心温情书写责任答卷，以社会实践擦亮农行品牌，以品牌力量传递社会温情，为伊春农行持续投身公益事业、服务地方民生注入了不竭动力。

0: 5月31日夜间，益美区遭遇强对流极端大风天气，导致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等受损情况，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对群众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突发状况，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闻风而动，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迅速展开处置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险情发生后，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第一时间集结抢修力量，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全员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受损树木的处置工作。抢险过程中，中心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62人次，配备油锯、大斧、扫帚等各类作业工具57把，投入作业吊车2台、运输车辆7台，累计完成作业77车次。通过高效有序的抢险作业，主次干道倒伏树木以及残枝杂物被迅速清理，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得以迅速的恢复当中。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

好的，下面时间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听众朋友，说到低血糖，大家可能都不陌生，饥饿、恶心、头昏眼花、面色苍白、出冷汗、虚弱无力，但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常见的低血糖会致人死亡，部分人群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没有症状，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缺糖，会发生意识模糊、精神失常，还有肢体瘫痪、大小便失禁、昏迷等严重后果，甚至威胁生命。那长期严重的低血糖，脑部会受损，发生昏迷的。专家介绍，血糖值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影响健康的。轻度的低血糖一般会有饥饿感，还会出现心慌、手颤、头昏眼花、虚弱无力、出冷汗、面色苍白、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而中度的低血糖除了上述的症状外，还可能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比如说喜怒无常、无理取闹、精神错乱等。重度低血糖出现了昏迷、抽搐、肢体痉挛、小便失禁、心律失常、血管、脑血管意外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不同的人群呢，表现也是不尽相同。老年人常常没有任何症状，部分老人表现为神经的精神症状，比如说言语行为反常、偏瘫、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亦被误诊为急性脑卒中或者癫痫发作。婴幼儿及低龄的儿童常常表现为不好好喝奶、爱哭闹、面色苍白、出冷汗、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噩梦、易惊、遗尿等。需要警惕的是，一旦患有长期严重的低血糖，脑部会受损而发生昏迷，一旦昏迷超过6个小时，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这是因为呢，脑细胞所需的能量几乎完全来自葡萄糖，当血糖下降至每升2.8毫摩尔，那胰岛素分泌受抑制，升糖激素分泌增加，出现交感神经兴奋症状。当血糖进一步降低，造成脑细胞功能障碍，大脑皮层受抑制，从而出现脑功能障碍的表现。此外，低血糖还可能会影响心脏功能，造成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引发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心肌梗死。一次严重的低血糖或由此诱发的心脑损伤事件，可能会抵消一直以来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所带来的益处。导致低血糖的因素有哪些呢？专家表示，常见的因素包括药物、饮食、运动以及某些疾病等。2025年新版低血糖的预防以及处理表明，糖尿病相关低血糖症的常见原因包括胰岛素使用不当或者是过量，口服降糖药使用不当或过量，食物摄入不足，过量运动，肾功能减退导致药物清除率降低，饮酒过量，肾上腺、甲状腺或垂体功能衰竭等。那药物因素呢，注射或者是服用降血糖的药物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如果药物使用不当，服用或者是注射药物时间不够精准，都可能引发低血糖，如过量使用磺脲类的降糖药可能引发低血糖，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饮食失调可致低血糖，已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进食量过少，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或者长时间未进食，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现象。运动过度也会导致低血糖，适量运动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有益，如果运动量过大，而且未及时补充能量，在某些降糖药的作用下，患者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其他疾病因素，某些疾病可能会影响糖原的储存和释放，例如肾脏疾病可改变降糖药的代谢时间，如果代谢时间延长，患者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将会增加。
在糖尿病患者的日常管理当中，人们往往更为关注

头晕、嗜睡，甚至昏迷。那么，发生低血糖昏迷，应该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一旦是出现类似于低血糖的症状，应该立刻检测血糖，并且采取措施改善症状。如果患者神志清楚，可以口服糖水、含糖饮料，那或者进食糖果、饼干、面包、馒头等。如果患者已经发生了低血糖昏迷，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患者送往医院，通过静脉注射，静脉呢是输注葡萄糖溶液，纠正低血糖症状。当患者已经神志不清，家属切忌喂食，以免误吸或者呼吸道窒息。对药物引发的低血糖，应该及时停用相关的药物。预防低血糖，大家可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正常人按时吃饭，不可盲目的节食，避免饮酒，酒精会影响血糖的代谢。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呢，可以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食物，少进行长距离的运动，大重量超负荷劳动，运动后要及时的补充能量。体育锻炼前后监测血糖，可以及早的采取措施预防低血糖。糖尿病人吃饭最好是定时定量，不擅自减餐，确保每餐都含有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避免食用过多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多吃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类、蔬菜和水果，可以降低血糖的上升速度，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血糖。定期进行血糖检测，及时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调整饮食和药物的治疗方案。如果医生已经开具了降糖药物，要按照医嘱按时服药，控制血糖水平。糖尿病患者还可以随身携带应急食品及急救卡，在急救卡上写明自己的姓名、紧急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帕金森病目前全球患者总数近千万，我国帕金森病患者总数大约是300万人。相关机构预测到2050年，我国帕金森病患者数将达到1050万人，成为全球的最大值。该病可见于各年龄段，主要影响中老年人，而且患病率呢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帕金森病有年轻化趋势。2025年3月份，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在 BMJ 发表的研究显示，2021至2050年，20到40岁人群帕金森病患病率将会增长最快。早发型帕金森病是还有青年型帕金森病、青少年型帕金森病患者逐渐增多。早期症状是抖、僵、慢、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还有颈部、腰部疼痛等。现实中不乏轻帕金森病患者。近期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就诊时说，她从36岁开始出现了双腿乏力、总是犯困的现象，严重时候甚至跌倒，并且逐渐出现左上肢摆臂减少，左手安静时不自主抖动。在完善运动功能评估美多巴治疗实验、头部的 PET、CT 等检查后，确诊为青年型帕金森病，并且经过基因检测证实为基因突变所致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早期核心临床症状为抖、僵、慢等运动症状，患者出现肢体静止、放松时震颤，活动时相对好转。很多患者感觉肌肉僵硬紧绷，走路拖沓，摆臂减少，有的面部表情呆板，被形容为面具脸。有的患者呢，运动作势缓慢，洗漱、穿衣等日常活动困难，写字越写越小，走路的时候无法迈开脚步，以小碎步前进，更容易被混淆。忽视的是帕金森病在疾病前期可能只有非运动的症状，比如说嗅觉障碍、睡眠障碍、疼痛、焦虑、抑郁、排尿障碍、便秘等。如睡眠障碍可表现为失眠，或睡眠中大喊大叫，甚至拳打脚踢等快速眼运动、眼动期睡眠障碍。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症状仅是为疼痛，比如说颈部、背部、腰部的疼痛，容易呢被误认为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等等。如果出现上述症状，建议尽早的到神经内科门诊进行诊治。那帕金森病年轻化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遗传因素，目前已经发现30多个帕金森病致病基因和高风险基因。虽然仅有不到10%的患者有家族史，但是50岁前发病的患者遗传因素起较大作用。早发型病例中大约10%到15%具有明确的遗传背景，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使年轻人具有遗传易感性，即对帕金森病的外在环境风险因素更为敏感，增加患病风险。还有就是环境污染与职业暴露，年轻人因职业或生活方式接触有毒物质，包括农药、重金属、有机溶剂等，都可能损伤多巴胺能神经元，增加患病风险。长期处于空气污染、工业污染、化学污染、电磁辐射环境，也可能通过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等损害神经系统，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部分年轻人长期高强度用脑，动辄熬夜，缺乏运动，高脂高糖饮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增多，均可能影响神经递质平衡，增加患病的风险。还有就是意外损伤，日益增多的车辆使用和日益丰富的运动类型，使得年轻人意外脑外伤的概率增多，大脑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增加患病风险。
那诊断技术进步 PET CT 等特殊影像学及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普及，使得疾病的早期筛查能力不断提升，基因检测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针调更多的有遗传背景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测被确诊。帕金森病的新趋势和新理念包括精准医疗与个体化的治疗、疾病修饰疗法、跨学科整合管理等，比如说开发靶向药物 LRRK2 抑制剂，实施精准治疗，助力从对症治疗转向延缓病程，联合神经内外科、康复、营养和心理科等建立全程管理模式，综合干预。还有就是药物MAO-B 抑制剂改良的舌下速效片剂、左旋多巴缓释制剂和持续性肠道输注疗法等，可更好地改善症状。免疫疗法中，单克隆抗体可靶向清除阿尔法突触核蛋白聚集体，已进入的三期临床实验，疫苗可诱导免疫系统清除异常蛋白等等。近期呢，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神经元膜受体 MFAM171A2 蛋白是致病蛋白传播的智能识别门，抑制该蛋白可有效地控制帕金森样的症状进展。基于此，研究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7000多种化合物进行筛选，锁定了候选药物贝森替尼、基因治疗和细胞替代疗法。我国学者做了很多的前沿探索，比如说使用腺相关病毒作为注射液载体，通过脑粒体定向注射技术，将治疗基因递送至患者脑内，促进多巴胺合成与分泌，阻止疾病进展，诱导多能干细胞移植到患者脑内，可以分化为多巴胺能神经元，以及帮助恢复运动功能，但长期安全性有待验证。还有就是神经调控技术升级，闭环自适应脑深部电刺激系统通过实时监测患者脑电信号，自动调整刺激参数，可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方向性电极以及其精准电流定向技术，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干扰，提高治疗准确性。无创磁波刀技术消融病灶，可改善患者肢体震颤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AI 应用可重塑帕金森病的诊疗流程，为早期的筛查到个性化治疗，再到日常管理，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解决方案。AI 可分析面部的微表情，分析患

患者语音特征作为早期诊断线索，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的技术可以捕捉步态异常、动作迟缓等运动特征。 AI 模型可分析脑部的 MRI 还有 PET-CT 或者是 SPECT 影像，提高诊断的准确率。智能手环、手表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的震颤频率、运动迟缓、睡眠质量等数据。 AI 从语音、运动、生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中提取数字生物标志物，可以提供更为敏感和客观的疾病评估指标。此外呢，AI 在结合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技术开展康复训练，药物研发加速，整合病例数据，远程复诊随访等方面都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及综合干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舞蹈和太极等运动疗法已经被证实可以延缓运动功能的衰退。地中海饮食、高纤维摄入改善肠道菌群，迷走神经刺激或益生菌疗法进行肠道干预等等，均可以通过肠脑轴影像震颤麻痹进展。帕金森病年轻化是遗传、环境还有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需要通过基因筛查、环境监管、健康宣教等多维度干预。尽管老龄化仍然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但是年轻人群的防控需要重点关注职业保护、心理健康及早期诊断。帕金森病治疗需要正从症状控制转向多靶点精准干预，进而实现全程管理，帮助患者重塑有尊严的生活。

0: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1: 在网上报班学习，目前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考公、考研、考证以及提升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知识付费的兴起，相关乱象层出不穷，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警惕知识付费的套路。不少知识付费教育机构利用短视频平台推送各类考试教辅视频，并且附带着领取免费辅导资料的网络链接。一旦是消费者通过链接添加教育机构企业微信，教育机构人员会先发送免费的电子版学习资料，再以提供免费咨询为由，了解消费者的基本情况和学习备考进度，并且借机推荐各种付费的课程。有些知识付费机构的销售人员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课程，会宣称其聘用的讲师与该考试的出题人是师生关系，甚至是出题人。内部教材押题成功率能够达到100%，并且承诺即使消费者未通过考试也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当消费者未通过考试要求退款时，消费者往往被销售人员拉黑。即使消费者通过客服电话与教育机构取得联系，这些机构呢也会以押题100%是销售人员个人承诺，公司没有此类宣传，与消费者签订包括协议的签约方视为外包销售机构，公司不承担相应的义务。消费者不满足退课条件等借口为由呢，是拒绝退费。另外，除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课程、视频剪辑、自媒体代运营、创意设计等专业能力提升，网课也是知识付费行业乱象频发的重灾区。这些机构通常会在宣传页面显示零基础小白可学、就业门槛低、市场蓝海、30天全面掌握等字眼，并宣称学习该课程后可以从事多种高薪职业。这类机构往往以直播方式推销课程，在视频直播间里，专业知识讲解很少，多数时间是虚构普通学员通过学习课程后发家致富的故事，并且不断地输出限时特价、学位告急、最后两个学员名额等字眼来营造紧张的气氛，诱导消费者购买付费的网课。针对于这些消费陷阱，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注意以下的几点。一是查看资质与口碑。正规的知识付费商家通常会在官网显著的位置展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如果无法找到，消费者应该谨慎购买课程。除了相应资质，口碑是同样重要。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查看用户评价来了解商家提供的课程质量。二是考察课程的含金量，课程大纲和试听课程是了解网课质量的重要窗口。优质网课的大纲应该条理清晰、逻辑连贯，涵盖知识点全面而且有

深度。观看视听课程时，可以通过老师讲解是否清晰生动，能否将复杂知识点简化，以及呢是视频制作质量等判断网课的优劣。三是了解讲师的专业度，讲师的专业水平和授课经验直接影响着课程质量。消费者应全面了解讲师的专业背景，查看其是否在相关领域拥有深厚的履历，有无学历证明、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四是阅读合同别粗心，消费者购买课程前要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确认商家是否提供学习资料、邮寄、分阶段课程计划、预习提醒、课后答疑、学习社群等服务。同时要明确退课条件、退费流程等内容。五是端正态度，消费者如果希望从事某一项职业，应该认真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不仅仅呢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更不能够心存侥幸而轻信所谓的名师押题课程。要知道，法律严禁国家职业资格证考试出题人担任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泄露考题更是违法行为。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就想找东西吃，尤其偏好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即使撑得难受也停不下来。这类以调节情绪为主要目的而非满足生理饥饿的进食行为称为情绪性进食。情绪性进食是指个体在体验负性或特定正性情绪时，通过进食行为来寻求心理慰藉或者获得短暂情绪缓解的一种应对机制。常见诱因包括压力、愤怒、焦虑、孤独、疲惫、无聊，甚至是愉悦、兴奋等等心理状态。此时食物已经从单纯的营养摄入工具转变为调节情绪的替代性工具，有着让自己开心起来或者冷静下来等功能。研究发现，情绪性进食者倾向于选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冰激凌、蛋糕、油炸食品等。这是因为此类食物可以快速地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从而带来及时的愉悦感与情绪安慰。这种情绪进食短暂缓解的模式不仅无法真正解决情绪问题，还可能导致肥胖、代谢综合征等等身体疾病，并且加剧原有的焦虑、抑郁情绪，陷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那如何有效地干预情绪性进食问题？首先可以试着觉察情绪的来源，通过情绪日记、心理反思等方式明确触发进食的情绪诱因，如工作、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或者是自动性的自我否定等，接着寻找可替代的情绪调节策略，用非进食方式进行情绪调节，例如散步、运动、听音乐、冥想、绘画、与朋友聊天等。另外可以练习正念饮食，在进食过程中保持察觉，关注食物的外观、气味、口感与咀嚼的过程，培养对饱腹感和食欲的敏感性，在适当的时间场合吃让自己身心愉悦的食物，从而减少无意识进食行为。最终目标是建立规律的生活与饮食习惯。

保持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和规律运动，有助于稳定情绪和降低进食冲动。如果个体重复出现难以控制的暴饮暴食行为，限定时间内进食明显多于大多数人，或伴随经常性的代偿行为，对暴食发作感到显著痛苦与功能受损，需要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帮助个体识别情绪性饥饿，调整非适应性饮食行为，从而实现情绪和饮食的良性管理。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科学杂志成瘾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刚开始吸烟和终生吸烟都有可能增加腹部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与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和痴呆症的高风险有关。吸烟者相较于不吸烟者通常体重更轻，然而他们的腹部及内脏却积聚了更多的内脏脂肪，这种内脏脂肪极难被察觉。有些人腹部外观平坦，但实际上内脏脂肪含量已经悄然升高，这种隐藏的健康风险会大幅增加罹患严重疾病的可能性。最新的研究提供有力证据，揭示了吸烟可能是导致这种难以察觉的脂肪积累的支持性证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采用孟德尔随机化统计分析方法，调查了120万刚开始吸烟的人和超过45万终生吸烟者，同时还研究调查了60多万人体质分布。结合基因研究结果，已确定烟与腹部脂肪增加的因果关系。从腰臀比测量可以看出，刚开始吸烟和终生吸烟都可能会导致

0: 吸烟者腹部脂肪的增加，进一步分析确定，吸烟者腹部多余脂肪主要是内脏脂肪，而非皮下脂肪。研究发现，吸烟对于腹部脂肪的影响似乎与吸烟者的经济地位、还有饮酒情况、多动症等其他因素有无关。那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 这些发现凸显了预防和减少吸烟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能够降低吸烟对于肺部、心脏等直接器官的伤害，还能够有效遏制内脏脂肪增加，从而降低与之相关的各种慢性疾病风险。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
1: 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 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示众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盘，发生事故受伤害。
2: 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3: 他耐心教我，又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总
4: 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
5: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0: 车友书场。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九四二七。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船往前行进着，一天的功夫到了白民国。白民国据说这儿的人呢长得都特别的白，所以船一靠岸，这林之阳和唐敖再加上多九公，他们这回三位一块上的岸。进城之后一瞧，这厂里边来来往往这老百姓长得都非常的白皙，人也漂亮。这唐敖说，这个国度要是住着嘛，瞅着这个人他也顺气啊，不错。要往前走不多远，一看旁边有一个院，是个圆旋门。这个圆月亮门上面写着两个字儿，学书，就是这是学校。一看见学校，这唐敖跟那多九公两个人的心里边就机灵一下，马上就想起在黑齿国让人家问的张口结舌那种窘相。所以这个多九公看见学校，就跟唐敖说，这回啊咱可不能往学校里去了。你想那个黑齿国的人都那么有学问，就那个小女子那个脑子都那么波纹强劲，这个白民国长得这么白，都这么漂亮，肯定比那还厉害。咱要进去，非得让人家把咱们问的张口结舌不可，咱呢不往里去。他俩就这么一叨咕的功夫，身后有人说了话：“二位，既然到这儿了，就请里边看一看吧。”回头一瞧，身子后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如金，身穿蓝衫，一看就是这白民国的人，肤色长得非常白。您是干什么的？我就是这个学校里边的老师啊。二位，看你们的穿着打扮，是天朝人吧？对，是天朝人。既然到这儿了，里边请。归着这二位就进来。进了学校之后，马上把他俩就推到了课堂。这课堂上面有那么四五个学生，有几个男的，有女的。进来之后，这个老师就先说了：“你们几位看见没有？这两位呀，是来自天朝大国的。天朝大国是礼仪之邦，圣人之乡啊！他们都很有学问。今天我把他们二位请来。”要给你们讲一讲，给你们上上课。一说这句话，这唐敖看了看多九公，多九公瞧了瞧唐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可不能说咱们俩是读书人。要一说读书人就容易受盘查，一盘查容易把咱们就问倒了。他这么一摇头，唐敖就说了：“这位先生，实在对不起，您呢闹误会了。我们两个虽是天朝人，但是我们是跑商船做买卖的，我们不是读书人，我没念几天书，什么都不懂。”不对吧？那你为什么带着如今穿着蓝衫呢？我这个是呢，看着人家读书人喜欢穿戴这个，所以我也穿着，无非是附庸风雅。其实我都是什么都不懂，我看书一般都看不下来，我字儿都认不了几个。那位那么大岁数了，我看好像读书人。别提了，我是舵工，就船上掌舵的那个，我更不会读书，我不认字，我一个字都不认的。是这么回事啊，你们都不认字。不认字为什么在这学堂门前转悠啊？俗不可耐。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恕我无礼了，二位请出，我这要上课了。
2: 好。
1: 回见。唐敖跟多九公俩人就出来了，俩人互相看了看，咱在外边听听他给学生怎么上课。对，两个人于是就在窗户外边驻足站立，仔细听着屋子里边老师啊给学生怎么上课。就听着学生在底下先问了一声老师好，老师在上面说：“你们都坐下，今天呢我要给你们先上一课。给你们上哪一课呢？给你们上诗经里边的一段话啊。诗经呢，这是中国的一本古书，这个诗经需要认真读。五经四书里边啊有这诗经，这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话：

0: 我先给你们写上，我告诉你们这几个字怎么读啊？关关家鸠，在河之洲。遥照庶女，君子好逑。
1: 他这一念，唐敖在外边一听，什么玩意儿？关关家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遥照庶女，君子好逑。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听他怎么讲，就听这老师在那里边又说了：“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啊，学生在底下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关关家鸠啊，关就是关起来的意思啊，关关就是使劲关，把它关严实了，不让它跑了啊。家鸠，家乃豪也啊。鸠呢，鸠就是一种鸟啊。既然这个鸟非常好，那就不能让它跑了。所以说就关关家鸠，把这鸟好好的结结实实的关在笼子里，懂了吗？
0: 懂了。
1: 在河之洲，洲是什么呀？洲就是船啊。这个笼子在哪儿放着？这笼子它在船上放着啊。船在哪儿啊？船在河里，所以说这叫在河之洲啊。幽照淑女啊，幼乃幼也啊，幼呢就是小啊，张呢幼照，照可能这个姑娘的姓赵，姓赵的这个小丫头啊。君子好逑，有一位君子啊，想要把这小丫头领走。你看这求字没？这个求字带一个走之，带一个走之就是把她给领走了，懂了没有？
0: 懂了。
1: 唐敖在外边一捂嘴，一摆手，告诉拙九公：“快点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两人赶忙就出来了。唐敖出了学校大门之后啊，乐得捂着肚子蹲下了。哎呀，我头一回听说这么讲诗经的，我以为这样地方是多大学问呢，我以为他们肯定长得这么白，比那黑纸官的人长得漂亮，一肚子大学问。闹了半天，别看这长得白，虚有其表。左九公说：“就是啊，早知道他这水平，咱俩就说咱俩念过书，告诉他我是秀才，你是探花，咱们到里边给他好好的上一课。就说呢，到这儿又弄误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两人一转身，顺原路回到了船上。回到船上之后，上那个岸上做买卖的人也都回来，都回来，人员凑齐，由打这个白民国就离开。在白民国这个地方可把淡水就上上了，上完了淡水，这船继续往前行进。唐敖就问这多九公啊，说再往前走到哪儿了？多九公说再往前走啊，这个国度可是很有特色，到哪儿了？到女儿国。唐敖说女儿国呀，要到女儿国我可不上岸了。那诸位你们上岸了，那你为什么不上岸？唐敖说：“我听说唐太宗在世的时候，有位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入京女儿国呀，说那个女儿国全都是女的，一到那儿见着男的就得给留下，想回都回不来了。我上那上面干什么？这个女儿国如果说看着我这是一个须眉男子，万一人家谁看着我把我留下来？”唐敖这说个笑话。多九公一听乐了：“哎呀，唐太华，您以为这个女儿国像您所说玄奘西天取经这个女儿国呀？不是，两码事。玄奘西天取经那个女儿国的，那是一种传说，是一种神话。这个这是真的，只是这个国度的民风不同。人家这个不是说光女的没男的，人这国家有男的，也是一半一半。”
0: 啊，
1: 也是一半一半。那么他为什么叫女儿国呢？为什么女儿国？就因为人家这个国家女人掌权，国王是女的，哎，大臣全是女的。就这么说吧，在咱们中原大国，凡属男人干的事儿，

0: 人家这国家都是女人干。换言之，在咱们中原大国，凡属女人干的事儿，到人家这国家全男人干。这我就太费解了。女人干的事儿全男人干，女人怀孕生孩子，男人干得了吗？哎，你这个抬杠。他怀孕生孩子当然是女人干的事儿了，但在这个国家里边，就说在这个社会生活上，在政权的施用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吧，据我所知啊，到这个国家，女的是男人，男的是女人，见了男子就管他叫妇人，说老娘们儿，这就指男人说的。
1: 哦，
0: 那管女的，管女的叫丈夫。林志扬在旁边说的，对了，这个地方啊，你们谁不下去，我也得下去。这个地方化妆品这个烟粉销售的最多，上回我那个伙计就告诉我了，让我多带，我带的这些东西就是准备在这个地方卖的。他们谈论之间的船已经靠近了女儿国。唱完之后，谭高和多九公一商量，谭高说我要上上面转一转，多九公说这回我陪着您。林志扬说了，这回啊，何九公你陪着陶傲上去，我呀可就不跟着你们走了，知道吗？这个地方是做大买卖的地方，我呢背着一箱子样品，同时呢我还得带着一些个购货的合同，这个地方有很多呀，签了合同之后我大体的往里进呢，我听人家讲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呢自己我就单独行动了啊，晚上咱们穿上会去。好嘞。就这样，林之阳背着一箱子这个胭脂粉化妆品的样品，他先上了岸。谭敖和多九公两人呢随后上了岸。一看这个女儿国这个建筑是独具风貌。当他们进入这个国门之后，在大厅一走，这才仔细注目观瞧。一瞧啊，带着方巾的，穿着铠氅的，全是女的，你瞧那个身块一瞅就是女人，但是她是男人打扮，可是男人呢却都是女人打扮。唐敖心想，这个地方可是见所未见的地方，开了眼界了。俩人正走着，忽然发现在这大道旁边有一个大门，这大门口这个地方坐了一人，这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正在那干活呢。干什么活呢？拿一个花绷着绷着在那绣花呢。唐敖跟多九公两人同时一看，这个人都愣了。一瞧这人，一头乌黑的头发盘了一个盘云髻，上边插着一圈紫罗兰还有狗尾草，身上穿着是大红的上衣，下边是葱心绿的裤子，底下瞧那样还是金莲裹脚，不是三寸，大概是五寸多点。一瞧这人长这模样，一张大四方脸，苗子弯眉，还打着眼影，擦着一脸的粉，抹着鲜红的嘴唇，海下有一部短胡须，刚长出来有这么长，俩大耳朵，上面挂着两个金坠。这人那大手扑扑棱棱，好像那胡萝卜一样，拿那绣花针正在那绣呢。唐敖跟多九公一看，实在有点盯不住。唐敖瞧了瞧多九公，你瞧这位这模样，谁受得了？多九公一看，把那胡子刮过呀，这怎么留着这短胡子茬，还抹着那鲜红的嘴唇？这岁数不小了。瞧这模样啊，少说也得有五十多，你看见没有？他那一眨眼儿，那个鱼尾纹那个地方擦那个粉直往下掉渣，哎呀，实在是够像。这个是媳妇儿，娶家里过日子，他俩正在这看着呢，就瞧这位一抬头，你们在那干什么呀？啊？你们两个在那注目留神盯着小奴家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们想着要调戏妇女吗？唐敖一听，我的妈呀，咱俩快走。 唐敖跟多九公两个人撒腿就往前走，他俩撒腿往前一走，就看这位站起来了，你站住，你要调戏妇女。一听说话这声音瘪不拉叉的，哑了吧唧，这两位回头一看，哎呀，你这妇女谁敢调戏呀、啊？所以两个人急急忙忙就跑出一段路来，跑出一段路了，这才慢慢的走，一看他没追来，俩人又往前走，在这街上转了转，看我说咱别转，这个地方转长了容易出是非，因为你这个男的女的有时候咱们都混乱了，都记不清了，咱先回去。所以他们两个人回来了，回到船上之后啊，这才刚过午，等着吧，等到晚上了，林之阳没回来，说怎么林之阳没回来呢？他说去给订货去，是卖货去，为什么没回来不知道，说这船林之阳没回来，掌柜的没到，这不能开呀，咱们在这住一夜吧。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唐敖和多九公告诉徐承志、徐立荣，说你们呢也上岸上去看看，咱们得到女儿国这地方开开眼界，但有一样，少说话，见什么样人都别说话，全当哑巴啊！他们两个就把昨天看到那个老太太那个意思一说，他们也记住了，我们主要是打听打听，看看林之阳哪去了。第二天人都上了岸，溜溜的转了一天，女儿国这个地方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走到了，没看到林之阳。第三天林之阳还没回来，三天没回来，林之阳的夫人吕氏可受不了了。夫人吕氏和女儿这宛如就开始娘俩一块哭了，吕氏就说了，这肯定是出事了，之阳到哪里从来没有说上了岸之后三天不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被谁给劫了，还是被谁给暗害了，有人发现他是做买卖的，以为他身上有钱，把他给杀死了，这也是可能的。夫人这么一哭，唐敖就跟他说了，说你呀不要哭，这个事情啊不要想的那么坏，我估计我的大哥那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他不会被人把他暗害，这里边说不定有什么原因，终能打定出个结果来，你等着吧，我们打定。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这唐敖跟多九公上了岸，唐敖就走到了女儿国王宫的宫门前，发现宫门前贴了一张告示，告示周围围着一帮人，一看贴的是皇榜，皇榜啊就是皇帝亲自刷写的榜文，这皇榜是什么内容呢？就说本国近日来天不降雨，禾苗干旱，如有谁能够起神降雨，虎降甘霖，皇帝甘愿答应他任何条件，就这么个内容。这地方旱了好多日子不下雨了，谁要能够起神降雨，就是求神灵能把这个雨给求下来，什么条件都答应。唐敖一看这个东西咱们是干不了，起神降雨，那个雨能是随便一起神就能降下来的吗？啊，这东西没用啊，还打呢，打听林之阳的下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感情林之阳啊这回一上岸啊碰上了一对奇遇，这林之阳背着那个烟粉箱子，他上岸之后啊走了几家想卖这个烟粉卖化妆品，这一卖化妆品呢，有这么几家都告诉他，说你这个东西啊上国舅府卖去，国舅啊最喜欢这玩意儿，一买就是一批，你要跟国舅签一个合同，你年年往这卖这个化妆品都可以大批的进货，你就发了大财了。林之阳呢做买卖的人呢求财心切，背着这化妆箱子就找到了国舅府，找到国舅府之后让他的梅姨往里边一传饼，这梅姨把林之阳就领进去了。林之阳一见这国舅，所谓的国舅是女的，但是穿的都是男的衣服，这国舅在上面看

每个妃子见国王的时候，也都得好好化化妆啊。你跟着我到国王那里去看看，把你的这个货物给国王亲自瞧瞧。如果国王要看中了你的化妆品，那你可就发了大财了。林之阳一听，哎呦娘哎，我这个买卖要是跟他这个国王要是挂上了钩，我不用别的，我一年往这里就进一串化妆品，我就哪里也不用去了。行了，好吧。于是这林之阳就跟着这国舅，由打国舅府里出来，进了王宫。往王宫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林之阳背着这化妆品的箱子，上下左右一瞧啊，有点傻了眼了。这里头画栋雕梁，金碧辉煌，层层设防，到处都是宫墙。哎呦，这家伙这是拱神搞枪，难得进呐、啊！你说今天我上这个女儿国的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宫里走一趟，这是多大的福分呢、啊？啊！一直来到后宫，到了后宫这儿，国舅让他在外边等一会儿。国舅先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国舅出来招呼他进去。林之阳进来一瞧，这上边端人稳坐的就是国王。这国王长得漂亮，多大岁数看不出来。为什么？这国王的化妆非常讲究。其实这国王啊，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现在你看上去啊，顶多30。头上戴着王冠，身上穿着龙袍，上面端然稳坐，女的，但是他在上面俨然是个男子。两旁边朝中的文武大臣都在这站拜，文武大臣全是女的。国王的旁边站着几个宫娥，这宫娥才女可都是男的，一看这个身况都比较粗壮，但是穿的都是女子的衣服，在这打着龙凤扇，还拿着女人的架子。林之阳一看，他奶奶个孙子，这个地方是阴阳颠倒啊！这怎么都这个模样？我一看那个宫娥，他就别扭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粒沙。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跳舞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很多老年人也喜欢早晚在广场上跳舞，结交伙伴。但老年人跳舞要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注意以下几个特殊问题：不宜到人多拥挤的地方跳，应该选择空气流通、人员较少的舞场，这样可以避免碰撞。在舞蹈类型上，不宜跳过于剧烈的舞。老年人心血管弹性较差，狂舞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呼吸加剧、心率加快、血压骤升，可诱发或加剧心血管疾病。跳舞时不要穿硬底鞋，由于舞场地面平滑，老人穿硬底鞋跳舞特别容易滑倒，要当心扭伤或发生骨折。硬底鞋弹性差，地面反作用力也大，有损于小腿肌腱和关节组织。还要特别注意，不要饱腹起舞，因为老年人消化机能差，饱腹跳舞会影响消化功能，导致胃肠道疾病的发生。而且切忌酒后起舞，因为酒精会刺激大脑，使心跳加速、血管扩张，还会诱发心绞痛及脑血管意外。患有心血管和颈椎综合症，常常导致头晕的老年朋友，应该尽量减少跳舞。

老年人如何防诈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是老年人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事情的分析判断经验充足，不容易被表象所蒙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却往往是诈骗分子主要的行骗对象，他们一旦上当，遭受的往往是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有关老年人被骗的实例经常被媒体报道，但仍不断有老人被骗，诈骗行为无孔不入，老年人该如何防范呢？首先，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其次，平时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内黑板报、宣传栏、标语等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段，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另外，作为子女，也应该及时把一些诈骗案例向老人宣传，特别是和子女分开居住的独居老人，更要做好防范宣传，别轻易听信骗子的这些小伎俩，让老人感受亲情的同时，还能防骗防盗，何乐而不为呢？

心也拉近，我靠近斜阳为你写一生中挚爱的故事，在夜空天际里无数能为你添上爱和笑。

在这生也愿意伴我行。如果今世今生心也拉近，我靠近斜阳为你写一生中挚爱的故事，在夜空天际里互诉，能为你添上。

许多老人由于退休后社会角色的转变，容易产生心理失衡，对许多事情看不惯，一生气上火，有损健康。老人的健康长寿与个人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因此退休后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心胸放得宽，人要胸怀大度，不要小肚鸡肠，做到少生气，不动怒，温和平稳，从容不迫，深思熟虑，不慕功名，以动养身，以和养心，以乐养神，以素为朴等方面。眼光放得远，就是看事物不要只看事物的现状，要看到事物的实质，要长久的辩证的看待一件事。良心放得正，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做了坏事的人始终处于紧张恐惧状态，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低下，易发生多种恶性疾病。相反，心地善良多做好事的人，却能使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因而健康长寿。动静要平衡，动是指运动、劳动和脑力活动，静是指休息、睡眠等，动静结合才能长寿。

老人坐飞机要精心准备，飞机航行快捷平稳舒适，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飞机是老年人长途旅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但由于身体原因，老人对于飞行的适应力和耐受力较差，不同航空公司对老年人乘坐还有专门的规定，所以提前咨询精心准备。比如有的航空公司规定，70岁以上的旅客在购票时需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开具的有效体检报告，有的航空公司不承运8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在为老人预订机票时，应尽量选择设施完备、保健条件更好的大中型客机，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则应视身体状况或遵循医嘱做出选择。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但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避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最好每隔1至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黄维，我是 DT。 2004年飞儿乐团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也可以说是一张现象级的神专，很多人把这张专辑当作他们的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作。来听到这一首

单曲《莉莉亚》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沁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自然融合。

0: 2002年，好声音冠军学员张磊发行歌曲《最后的恋人》，一直以自己细腻的嗓音以及演唱过程当中缓缓到来的故事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当中同样如此。
1: 我擦拭着刚刚哭过的脸，

0: 假装不懂。
1: 如果喜欢张磊的声音，可以在的音综魔力先生魔力 Sir 的舞台上欣赏到他的演唱。在第五期的节目里面，他和曾一鸣演唱了张雨来作曲的歌曲叫做开心，原曲由万芳来演唱，收录在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那我们今天来听张雨演唱的这一个版本的开心，曲风也是更加偏摇滚风格，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莎在2005年的4月1号发行了专辑《空气》，但我们最熟悉的是她和林俊杰来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有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5: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瓷器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旨设立的至尊之器，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元世祖进行东方贸易的贵重商品，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下面请听故宫第12集《故宫藏瓷》的下半部分。
8: 铜胎画珐琅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那么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的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康熙56年的3月，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写给欧洲同行的信中。

写道：“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必须将一整天和卑贱的工匠们同坐席。”于是言称不曾学过画珐琅，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术。我们将画画得奇烈无比，于是皇帝下旨作罢。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彩还是和同开化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继位，他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但是在雍正6年以前，珐琅彩瓷器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在康熙到雍正6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8-9种。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13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到雍正6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雍正对珐琅彩瓷器的痴迷比他的父亲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还经常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雍正6年2月17日这一天，雍正皇帝处理了多件国家大事。上午他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准备工作，回到养心殿后，他批阅了3份奏折，又发了2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器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了细致的批示。这是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这些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它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悠远的山水画。在中国8000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雍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古朴自然，所以以沉静雅肃为风格的宋词深受雍正皇帝的喜爱。雍正对宫廷瓷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宋五大名瓷的仿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雍正八年八月初七这一天，他来到文华殿经演讲学，而就在这一天，他还下令要求御窑厂仿烧宋代钧窑瓷器。这就是雍正仿制的钧窑古丁席。这是真正的宋钧窑古丁席，钧窑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世，民间一直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等等说法。

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汝窑工匠按照他的要求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宋代五大名瓷中传世最少的是汝瓷，全世界不足百件，故宫藏有20件，现在一部分在台北故宫，一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明代《宣德鼎一谱》中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歌钧定。从这个记载中，后世得知宋代有五大名瓷流传于世。紫禁城所藏的宋五大名瓷曾为宋朝皇家御用镇瓷。歌窑釉面布满开片，开片由深黑色大开片与褐黄色小开片交织而成，俗称金丝铁线。官窑瓷器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定窑瓷器讲究刻花印花装饰，它的印花水平居宋代各窑之首。这些瓷器目前是故宫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它们是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高峰。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当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正经历着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太平盛世，而这个时候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100万，而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多达23个。乾隆3年，他命宫廷画家为他绘制陶冶图册。这本图册详细地记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展示了乾隆官窑开发的新技术，对官窑瓷器生产的20个工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将整个官窑烧制流程规范化了。乾隆以帝王之尊亲自策划陶瓷的生产，包含着乾隆想表达亲民勤政以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四神朝院是陶冶图册中记载的陶瓷生产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关于这个工

许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万历年间，根据朝廷命令烧制大龙缸，每每失败，期限将至，工匠将受到惩罚。一个叫童斌的工匠心忧如焚，为救这些人，自己跳进窑火中，大龙缸终于烧成。后人为了纪念他，供奉其为窑神，每次烧窑前都要烧香四拜，以求保佑烧窑成功。陶冶图册上的这些文字，是一个叫唐英的督陶官奉命撰写的。唐英13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他善画能诗，还擅长编写剧本。雍正6年，唐英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而被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窑务，做督陶官年七窑的助手。他用3年的时间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和工匠们同吃同睡，苦心钻研。在雍正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外行变成技艺精湛的陶瓷业专家。在乾隆2年，唐英成为正式的督陶官，他督导陶务前后20多年。在这期间，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人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唐英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督陶官。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时期唐英督制的瓷器。乾隆时期，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严格，尤其是对督陶官的要求甚严，颇似今天的问责制。那个时候，即使像唐英这样的人，也会动辄受罚。乾隆13年，年已66岁的唐英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此次唐英进城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城？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捉一赔补。结果这次烧造的467件瓷器，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唐英自掏腰包。这是唐英进城的创新之作，粉青釉焦太平。焦太是取《易经》中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动又不能拆开。这件粉青釉交泰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件也是唐英烧制的粉彩八卦如意篆心交泰瓶，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乾隆粉彩镂空篆心瓶，这个篆心瓶由3部分组成，除瓶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乾隆本人表现于瓷器的关心，其实与他关注别的文化事业一样，强烈希望创造非凡与超前的理念。乾隆皇帝无微不至的参与和督陶官的努力，使得乾隆官窑出现许多创新之作。
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为乾隆皇帝烧制的一件中国陶瓷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这个高将近87公分的大瓷瓶被称为瓷母，它总共汇集了15种釉彩、16道纹饰、彩绘12幅吉祥图案。此前历朝历代都未能烧制成的这样硕大且工艺复杂的精美器物，扣合着乾隆皇帝对自己十全老人的评价。当乾隆拥有这件登峰造极之作时，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正创造着中国历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一处高峰。他拥有的疆土如此广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如此多姿多彩。但是随后的50年内，这个王朝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和灾难。他的儿孙们不再享有天朝大国的安宁和富强。一个王朝的败亡很快到来。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的宫廷御制瓷器每况愈下，直到宣统3年清朝灭亡，官窑生产成为历史。而紫禁城所拥有的跨越千年历史的瓷器珍宝，也在这个历史的动荡中开始散落。从清末开始，一大批藏于深宫的瓷器珍品先后流失，历经战乱坎坷，辗转国内海外，留下许多人与物之间情感与缘分的故事。当成化斗彩三秋杯从宫廷流入民间后，耿宝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乱世之秋。20年之后，耿宝昌与稀世珍宝三秋杯再次相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的瓷器收藏又开始了新的一页。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20000多件瓷器陆续收藏进故宫博物院。2005年9月26日，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181件中国外销瓷，在故宫博物院5门城楼展厅展出。展览过后，他们中将有18件永久留在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35万件藏瓷中新的成员。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随营经变，阴锤太保裴元庆一锤是砸死了总管张德斌呢、啊、实在是忍无可忍呢、啊、在密林当中啊，裴元庆面对程咬金他们的规劝，有点碍于面子呀，不好说个详字。程咬金说了，行了，那你回去吧，回去看一看，如果张德斌呢饶了你，那你愿意降就降，愿意打就打，我们也奉陪。如果张德斌要杀你，那三公子啊，元庆，到那个时候可不要犹豫不决呀。这裴元庆啊，薛马回来，一路之上为什么低着脑袋，连见了他爹他都不说话呢？那就是裴元庆啊，一直的在想心事啊，一直在琢磨这一年的遭遇啊。不光这一年了，连五年前在风陵渡的事情全部想起来了，可以说是新仇旧恨呢、啊。张德斌呢、啊，对我们老裴家，那就是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呀、啊。

0: 军营当中害我们父子，背地里害我姐姐呀。不然的话，昏君杨广怎么能够娶我姐姐呢？这一定是张大斌他出的主意。那我姐姐不愿嫁给昏君，那只能嫁给大的天子混世魔王啊，逼得我们一家人呢分成两拨了。这张大斌呢实在可恶，在军营当中啊，从打齐郡开始就对我们老裴家进行打压呀。我立下那么多功劳，那螳臂谁赶出齐郡的？齐郡周边的那郡县是谁收复的？都是我收复的呀。可是后来呀，功绩簿上我有什么呀？都不如一个小小的匹将啊。这一次更是如此，在凤仪阁就难为我们爷们儿，让我把他扔到了金水河中，他怀恨在心呢。演武场你看看，在旁边幸灾乐祸，当了四路总管，那可以说是一招拳在手，就把令来行啊，就想置我于死地。那么今天我无功而返，我看看张德斌到底对我如何。如果他说句软乎话呀，我还能够饶他一条性命；如果还想杀我，我就给他一锤。这一路之上啊，越琢磨越恨，越琢磨越生气。你这个仇恨就这样，你越想啊，这仇恨这仇疙瘩越大，你越念叨越觉得自己委屈。怎么解除仇恨呢？别想他，让他随风而去，这仇恨呢就解了。你越想他越不行，越想他越生气，越想他越恼火。所以裴元庆啊，来到辕门那就不是裴元庆了，那就是个魔王了。跳下马拎双锤进来，这个张大斌也没个眉眼高低的，还仗着自己是总管，还对着裴元庆喝来唤去呢。裴元庆压着火说几句软的话，试探试探张德斌。没想到张德斌呢，一看裴元庆软了，他更加来劲了，非要杀裴元庆。裴元庆一看呢，嘿，与其让你杀我呀，不如我杀了你吧。一个箭步上去，一抡锤，啪！那张德斌能好得了吗？当时啊，是砸成肉泥，坑都没坑，脑袋都没了，砸了个稀碎啊，啪，花红脑髓，崩的这整个中军宝藏全是。裴元庆一锤砸下去还不解恨，反手锤砰，又把张德斌尸体给揍起来了。你别看张德斌那么胖，但是裴元庆劲多足，一下揍起来，啪，摔到这中军宝帐中央啊。哎，满帐将士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的，阵子们有些跟张德斌关系好的下意识的就把刀枪拉出来了，擦了擦了擦了擦了，怎么呢？拉出一半啊，不敢拉了。就见裴元庆一转身，手拎着双锤，用锤一指，就这么一划了，想给张德斌报仇的尽管上前。
1: 喂，这这这这这
0: 谁敢上去？一看裴元庆那白眼球起红线了，谁上去那就得跟谁拼命啊。这裴元庆谁是他的对手啊？大家都知道裴元庆厉害。这些人咽了咽唾沫，不由自主的都把眼光落在了老将军裴仁基身上。裴仁基现在呀，魂儿都吓飞了，脑袋一片空白，得空白了足足有一分钟啊。哎呀，老将军一跺脚，元庆，你怎么把总管给他都不好说了，这怎么说呀？裴元庆冷笑数声，爹，就这个总管咱还能保吗？就这个朝廷咱还能保吗？咱为朝廷在两军阵前卖力，可他们呢，为了一己之私公报私仇啊，想置儿子我于死地，接着就得杀你呀。哼，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想杀我裴元庆，我先要他的命。爹，我告诉你，现在我娘我姐姐我两个哥哥咱们一家老小全部都在瓦岗山， 都已经归降瓦岗山了，我姐姐已然嫁给了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成为了大魔国的皇后。你现在就是国丈，我现在就是皇上的小舅子。哇，这裴元庆啊，有什么说什么了，说的老头迷了八度。元庆，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魔障了？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是这么回事？裴元庆毫不隐瞒，当众就把事情说了一遍。昏君杨广要拿我家作为人质，是瓦岗山英雄在半道之上将我家眷搭救入山呢。那瓦岗山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乃是我老裴家的救命恩人呢，5年前救过我姐姐性命，我姐姐一见是他，立刻倾心，就委身于大德天子，现在成了瓦岗山上的皇后。也就说瓦岗跟我们老裴家是亲戚，那我能够去打我姐夫吗？我能去打我娘吗？爹呀，您老实巴交一辈子呀，您老是怕摊事儿，老是怕惹事儿，可是啊，你躲能躲得过去吗？对着张大斌，咱老裴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可是换来的是什么呀？换来的是他步步紧逼，要置你我父子于死地呀。爹，反正张大斌被我打死了，反正现在齐郡被我大哥丢了，北海郡被我二哥丢了，天使关被咱家杀了，我姐姐嫁给了混世魔王程咬金了，你自己琢磨琢磨，是继续保大隋，还是跟着孩儿我一起归降瓦岗？反正我现在是要归降瓦岗了。众位将领，哪位愿意随着我裴元庆归降瓦岗？我双手欢迎。如果说哪位不愿意归降，我裴元庆绝对不会强求，请带着你的本部人马赶紧撤离。如若反抗，来！裴元庆把掌中双锤一撞，休怪我裴元庆翻脸无情，我这锤可不认人，想滚的赶紧滚。张大斌那心腹一看呢，完了，这下大隋营又闹哗变了，裴元庆先锋官要反了，那我们不能等死啊。先锋官，您可别打我们。我们也上知下派，我们是皇上派来的，我们走，赶紧滚。快！这些人呢抱头鼠窜的，手底下有多少人愿跟着的赶紧跟着，没功夫点起人马来，稀里呼稀里呼稀里呼稀里呼。这些人全走了，也有不少将领愿意跟随裴氏父子，愿意跟随裴元庆。怎么北海都丢了，也回不去了，我们本来就是老裴家手下的将领啊，哪能说不帮着老裴家呀？我愿归降。这些人平常被张德斌和张德斌那些心腹也欺负得满肚子全是气呀，这下算是长出一口恶气呀，都愿意归降。裴元庆一点头啊，吩咐手下心腹之人出去给我点炮5声。点炮干嘛呀？信号啊，咚咚咚咚咚，5声炮响啊，有人来报报，咱们军营啊被瓦岗军给包围住了，为首的正是大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裴元庆点点头啊，我知道是秦元帅，秦元帅是接应咱的，就怕有人哗变呢。还有愿走的没有？不愿走的赶紧的拔营起寨，立刻咱们投奔岗山，快！
2: 是。
0: 这些人开始忙活起来了，在这瓦岗军的监督下是拔营起寨呀。数了数，10万大军愿意跟着归降的3万，怎么才3万呢？有一些当兵的是虎牢关那边招来的，有一部分是北海周边招来的，有一部分是朝廷派来的。那跟着裴元庆不是个铁心呢，一看随营哗变，这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赶紧跑吧，扔下兵器全跑了。那么北海军3万多人没走啊，这是人家的亲支近太呀，都跟着裴元庆，就一个老头裴仁基傻了，一直在那里啊呆若木鸡， 裴元庆一看，爹呀，别傻

事到如今，生米做成熟饭了，想什么也没用啊！赶紧跟儿子走吧。这就是反叛呐！你现在不走也是反叛。走走走，把老将军架起来，走。那还得说年轻人的，有股子冲劲儿啊！这年岁大了，瞻前顾后，思索来思索去，他老是拿不定主意呀，拿不定主意呀。你慢慢拿，先把你掠上瓦岗山再说吧。就这么着，把老头子裴仁基架着，架上马，裴元庆带领3万大军是大开辕门。这辕门也不用大开，都已经拆了。然后走出辕门外，跟秦琼是胜利会师啊！哎呀，秦琼亲自下马前来迎接裴氏父子。这客气话就不必细说了，带着裴氏父子3万大军是直奔瓦岗寨门呢。一看瓦岗吊桥放下，寨门大开，里面锣鼓喧天，鼓炮齐鸣啊！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举国文武是迎出寨门呐。程咬金走到最前头啊，小舅子，小舅子呀，这么做就对了，我就知道你这孩子有出息呀，欢迎欢迎啊！岳父老泰山，小婿不才，在此有礼了。程咬金说着，是一躬到地呀，就在裴仁基马前头啊。这时裴元庆赶紧的由打马上下来，爹，我姐夫给你行礼呢，我姐夫是皇上啊，你得赶紧下马呀。裴仁基呀，像在云里雾里似的，这怎么又来个皇上？哎呀，这是我们新皇上，下下下马，把这裴仁基由打马上拽下来。程咬金还真不错，恭恭敬敬了袍。给裴仁基跪倒在地呀，岳父老泰山，小婿不才，给岳父老泰山磕头了，梆梆梆，磕了仨头，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这裴仁基就这样啊，对谁都好，赶紧把程咬金扶起来。这什么这呀？裴元庆说了，我娘我姐姐都在里头。哎，对对对，程咬金说都在里头，老王爷往里头请。怎么叫老王爷呀？你现在是福寿王啊！把这两人呢迎进山寨呀，到山寨里头一看，裴氏老夫人、裴翠云、裴元绍、裴元福一家都在这里呀。这专门安排的呀，一见裴仁基老爷呀，爹，全围过来了。一家人呢，短短这一个月经历了什么呀？恍惚在云里雾里梦中一般呐，今天一家终于团圆，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什么滋味？五味杂陈吧，也不知道了。哭罢多时啊，旁边有人说了：“裴老王爷，哭什么呀？上岗山这是好事啊，何必要帮助杨广那个昏君助纣为虐呀？我告诉你，大隋朝完了。”现在天下反王林立，老百姓痛不欲生，我们要帮助瓦岗整黎民于水火之中，这叫替天行道啊！你这一步走的就对了。裴仁基心说谁说话呢？抬眼一看，哟，这不长平王邱瑞吗？那当然认得了，赶紧过来见礼呀！哎呀，不知道邱老王爷在此。哎，我早就来了，这你还不知道吗？这一下子呀，瓦岗山就有咱们2位老王爷了。哎呀，卑职焉敢在王爷面前称王爷呀？你现在就是王爷，你比我还高级呢，你还是国丈呢。行了，不必多想，以后我忠心耿耿，辅佐大德天子，你的女婿才是啊。程咬金吩咐一声，来啊，在大德殿盛排宴宴，我要给我的老丈杆子，给我小舅子接风掸尘。这一下你想想，瓦岗山上的人呢，能不高兴吗？四困瓦岗寨，被瓦岗山轻而易举的给破了，又得了3万精兵，而且呢，还得了裴元庆这一员猛将，程咬金还娶了媳妇儿了，这真是四。

喜临门呐，瓦岗山上张灯结彩，通宵达旦。这顿喝呀，喝的裴仁吉最后也喝大了，然后当众表态：我过去呀，我胆子太小，我发现了，对待恶人不能胆子小。现在我明白了，我女婿那才是真正天子，我作为国丈，我荣幸，我骄傲。他也学河南人，他也骄傲上了。哎呦，大家是皆大欢喜呀！程咬金当众加封裴仁吉为福寿王，裴氏老夫人为福寿王妃，裴元庆为武威大将军，加封瓦岗寨瓦岗军的前不正印先锋官，你照样当先锋官。裴元庆一听来精神了，姐夫，不是，陛下，您放心，我裴元庆做先锋官，敢说所向披靡呀，让大隋军是有来无还。以后啊，我包打前敌啊，好，喝起来，皆大欢喜。这裴元庆啊，没说瞎话呀，自打做了先锋官，统兵带队带着他的先锋营啊，就开始给瓦岗山打地盘了，噼里啪啦。用了半年时间，把瓦岗周边郡县呢打下来十多座，瓦岗山的势力范围是迅速扩张啊，那比原来大的多得多。程咬金更加高兴了，现在瓦岗山上雄兵已达20余万，那真的能够跟大隋分庭抗礼了。转眼之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5月，瓦岗山有了喜讯了。怎么的？裴翠云给程咬金生下来一个大蓝小子。什么叫大蓝小子呀？那不大白小子吗？大白小子是一般的人家生的孩子，这程咬金的孩子呀是大蓝小子，生下来这脸呢就蓝哇哇的，跟那青蟹盖差不多少。但是陈呐，按现在斤两来说呀，得8斤多呀。哎呦，这小子生下来声若洪钟，哭得哇哇的，可把程咬金裴仁吉给乐坏了呀。程咬金一看这孩子好啊，哎呀，长得结实跟铁牛似的，哎，干脆呀给这孩子我就取个名字叫做程铁牛。程铁牛出世了，那这就是皇太子啊，储君呢，文武百官都前来道贺。程咬金高兴啊，每人都有赏赐，全给了赏了。莫氏老夫人给乐的呀，偷偷的跑到宗庙啊，给自己丈夫的灵牌跪下了呀。夫君呐，您在天之灵啊，您保佑我们呐，没想到咱老程家有后了，你儿子程咬金给你生了个孙子叫程铁牛啊，你在天之灵也算瞑目了呀。这岗山高兴的了不得呀，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可是乐极生悲呀。正在高兴呢，有人前来禀报启禀魔王万岁。启禀丞相，军师大帅，大事不好。程咬金一听，什么事情？魔王千岁了不得了，那个靠山王杨林统兵30万，正往瓦岗山前进发呢，看这意思又要攻打瓦岗山了。哦，哼，程咬金现在呀不惧怕大隋朝了，跟刚开始不一样，刚开始瓦岗兵少啊，现在瓦岗雄兵20多万呢，他带了30多万。30多万他是攻啊，我20多万是守啊，那都知道啊，这守关的一人守10人呢，也就是说我如果处于守势，我这20万呢能够当200万用，我何惧他杨林呢？俩准备迎战啊。且慢，军师徐茂公给拦住了，陛下您先别着急，看一看杨林呢他到底使何手段，咱们呢以逸待劳，好再去打探。是，简短接说，不出10日，杨林大军赶到，
来到了瓦岗的西。

摩国大德天子足下。哎，写的非常客气，跟原来不一样，不是贼长贼短了。下面的信大体意思是说呀，由于咱们连年征战，周边老百姓叫苦连天，苦不堪言呢。我家大隋天子实不忍见老百姓陷于刀兵之中，怎么办呢？现在呀，我们想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在你们西寨门外布下了一座大阵，我邀请魔王能够前来观阵。如果说百日之内能够破我这个大阵，那么十年之内我杨林保证我大隋军队不再攻打岗山。如果你们破不了我这大阵，那请岗山的就给我们大隋递降书顺表，我家天子也愿意封大德天子为王，但是你们得解除你们的势力，不知大德天子可应战否？杨林怒摆长蛇阵，是无困瓦岗战。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眼见两个人又要打将起来，胡斐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一个纵身前跃，把那猛汉一下抓到了台下。上场之后，正好轻轻松松地坐到了椅子之中。
1: 哎呦，
0: 他这一露身手可真是厉害呀！啊，众人一看，这么年纪轻轻的人竟然有如此身手，真是当真精彩之极呀！只听得台下一声大吼，先前让胡斐治下的那名大汉又跳了上来，喝道：“
2: 奶奶的，你做什么东西？”
0: 胡斐抢上一步，使招金鹏展翅亭中站，双臂横开伸展，那大汉竟没法再抬口站立，给胡斐的臂力逼退，又摔了下去。这一次胡斐脑袋出言无理，使了三分劲力，咔嚓一响，那大汉压烂了台前两张椅子。他连败二人之后，台下众人纷纷交头接耳，都向天字派的弟子探寻这人是谁的门下，但天字派的众弟子却无人得知。义字派的一个前辈道：“
3: 这人本门的武功不纯，现是带义投师的，十之八九是姬老三新收的门徒啊。”
0: 程字派的一个老者道：“
4: 那便是姬老三的不是了，他派带义投师的门徒来争夺掌门人之位，岂不是反把本门武功比了下去？”
0: 这姬老三便是天字派的支长，他武功在西岳化权门中算得第一，只是五年前中风后两腿瘫了，现下虽不良于行，威名仍是极大，同门师兄弟对他都忌惮三分。众人见这天字派的程灵狐武功了得，而姬老三派来的儿子姬晓峰始终没露面，都道他

0: 他便是姬老三的门徒，却哪知姬小峰早给胡匪点中了穴道，躺在假山后面动弹不得。那姬老三武功一强，为人不免骄傲，双腿瘫痪后闭门谢客，将一身武功都传给了儿子。化玄门五位支掌高手比试功夫一跃有余，无人亦能服众，议定各出本派好手群聚北京，凭武功以定掌门。姬小峰对着掌门之位志在必得，他武功已赶得上父亲的九成，性格却不及父亲光明磊落。他悄悄躲在假山之后，要瞧明白了对手个人的虚实，然后出来一击而中。不料阴差阳错，却给胡匪制住。他只道是别的支派的阴谋，服下别派高手来对付自己。适才他和对手只拆得数招，即遭点中穴道，一身武功全没机会施展。父亲和自己的全盘计较霎时间付于流水，心下恚怒之极，只盼能上台去和胡匪拼个你死我活。但听得胡匪将各支派好手一个个打下台来，看来再也无人制服于他，于是加紧运气急冲穴道，要手足速得自由。但胡匪的点穴功夫是祖传绝技，姬小峰所学与之截然不同，他平心静气的潜运内力，也绝不能自解给封住的穴道，何况这般狂怒幽急蛮冲急攻。一轮强运内力之后，突然间气住岔道，当时晕去了。程灵素全神贯注瞧着胡匪在戏台上跟人比拳，但见他一招一式果然全是新学来的西岳化拳，心想大哥与武学一门似乎天生便会的，这西岳化拳招式繁复，他只在片刻之间瞧人拆解过招便都学会了。便在此时，忽听得身旁的大汉低哼一声，声音异样。程灵素转头看时，见他双目紧闭，舌头伸在嘴外，已给牙齿咬得鲜血直流，全身不住颤抖，犹似发虐一般。程灵素知他是极隐内力强冲穴道，以致走火岔气，此时若不救治，重则心神错乱疯癫发狂，轻则肢体残废武功全失。心想
1: 我们和他无怨无仇，何必为了救一人而反害一人。
0: 取出金针，在他阴维脉的连拳、天突、七门、大横四处穴道中各施针刺。过了一会儿，姬小峰悠悠行转，见程灵素正在为自己施针，低声道，
2: 多谢姑娘。
0: 程灵素做个手势，
1: 嘘，叫他不可作声。
0: 只听得胡匪在台上朗声说道，
3: 掌门之位务须早定，这般斗将下去何时方是了局？各位师伯师叔师兄师弟愿意指教的，可请三四位同时上台，弟子倘若输了绝无怨言。
0: 众人一听都想这小子好狂啊，本来一个人不敢上台的，这时纷纷联手上台要斗。其实胡匪新学的招数究属有限，再斗下去势必露出破绽，群殴合斗却可取巧，混乱中旁人不易看出。再则如此车轮战的斗向下去，自己纵然内力充沛终须力尽，而施救马春花却是刻不容缓，非速战速决不可。他催动掌力，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转眼又击了几人下台。西岳化拳门的五派弟子之中，天字派弟子都道他是奉了姬支掌之命而来，因此无人上台与他交手。其余四个支派中的少壮强手尽已败在他拳脚之下，至于四支派的名宿高手自存实无取胜把握，一来在西京已出过手，二来顾全数十年的令名谁也不肯上去挑战。后来

0: 而义字派、程字派、邢字派三派中各出一名拳术最精的壮年好手，联手上台，十余合后还是败了下来。这一来，四派前辈名宿、青年弟子进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挺身上台。那身穿黑马褂的姓蔡老者坐在台下观斗已久，这时站了起来，说道：“
1: 程师兄，你武功高强，果然令人好生佩服，但老朽瞧你的拳招与本门所传却有点似是而非。可说是形似而神非，这个味道大大不同。”
0: 胡斐心中一凛，暗想：“哎呦，这老儿的眼光果然厉害呀。我所用拳招虽是西岳化拳，但震人下台、摔人倒地的内劲，自然跟他们化拳全不相干呢。西岳化拳是天下著名的外门武功，其中精微奥妙之处，岂是胡斐顷刻间瞧几个人对拆过招便能领会？何况他所见到的又不是该门高手，自不免学的形似而神非。”这时石逼除此，只得硬了头皮说道：“
2: 化拳四十八，一成行天涯。若不是个人所悟不同，本门何以会分成五个支派？武学之道原无定法，我天字派悟道的权理略略与众不同也是有的。”
0: 他想，倘能将天字派拉得来支持自己，便不至孤立无援。果然天字派众弟子听他言语中抬高本派，心中都很舒服，便有人在台下大声附和。那姓蔡老者摇头道：“
1: 程师兄，你是姬老三门下不是？是带艺投师的不是？老朽眼睛没有花，瞧你的功夫，十成之中倒有九成不是本门的。”
0: 胡斐道：“
2: 蔡师伯，你这话弟子可不敢苟同了。本门若要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之中与少林、武当、太极、八卦那些大派争雄，一显西岳化拳门的威风，便需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弟子所学的内劲，一大半是我师父这十几年来闭门苦思别出心裁所创，的确颇有独到之处。蔡师伯，倘若认为弟子不成，便请上台来指点一招。”
0: 那姓蔡的老者有些犹豫，说道：“
1: 本门有你老弟这般杰出人才，原是大伙的光彩，老朽欢喜也还来不及，还能有什么话说？只是老朽心中存着一个疑团，不能不说。这样吧，请程老弟在台上练一套一路化拳，这是本门的基本功夫，这里十几位老兄弟个个目光如炬，是便是，不是便不是，谁也不能胡说。你老弟只要真的精熟本门武功，老朽第一个便欢天喜地的拥你为掌门。”
0: 嘿，果然姜是老的啦。胡斐跟人动手过招，尚能借着似是而非的化拳施展本身武功，但由他空手练一路拳法，抬手踢腿之际真伪立判，再也无所假借。何况他偷学来的拳招只一鳞半爪，并非成套，如何能从头至尾的使一路拳法呢？胡斐虽饶有智计，听了他这番话竟然作声不得，正想出言推辞，忽听假山后一人叫道：“
2: 蔡师伯，你何以总是跟我们天字派为难？这位程师兄是我爹爹的得意弟子，他进我门已有12年，难道连这套一路化拳也不会练？”
0: 只见一人迈步走到台前，正是天字派中的头条角色姬晓峰。近年来凡天字派有事，他总带父亲出面处理接头，虽非该派之长，化拳门中却没一个不认的。姬晓峰跃上台去，抱拳说道：“
2: 家父闭门隐居，将一身本事都传给了这位程师兄，12年来为的便是今日。这位程师哥武功胜我10倍，各位有目共睹，还有什么话说？
0: 众人一听，再无怀疑。人人均知姬老三怪癖好胜，悄悄调教了一个好徒弟，待得一成之后，突然显示于众人之前，原和他脾气相合。再说姬晓峰素来剽悍雄强，连他也对胡斐心服，哪里还有什么假的？那姓蔡的老者还待再问，姬晓峰朗声道：
2: 蔡师伯既要考教我天字派功夫，弟子便带程师哥练一套，请蔡师伯指点。
0: 也不待蔡老者回答，双腿一并使出小星当头疾走拳，跟着出世跨虎西岳传，金鹏展翅亭中战，韦陀现报在胸前，把臂拦门横铁栓，魁鬼扬斗撩绿兰，一招招的练了起来。但见他上肢是拳掌勾爪回旋变化，冲推栽切劈挑顶架撑撩穿摇12般手法，身躯回环，下肢自弓箭步、马步、蹼步、虚步、丁步、五项步跟变出行步、道步、迈步、偷步、踏步、击步、跃步7般步法，沉稳处似象指虎踞，迅捷时如鹰搏兔脱。台下人人是本门弟子，无不熟悉这路拳法，但见他造诣如此深厚，尽皆叹服，连各支派的名宿前辈也不住下的点头。只见他一直练到凤凰漩涡回身转、腿蹬九天冲铁拳、英雄打虎收招式，最后是拳霸庭前五更天，招招法度严密，确是好拳呢。他双手一收，台下震天价喝起一声大彩。自姬晓峰一上台，胡斐便自诧异，不知程灵素用了什么法子逼得他来跟自己解围。但见他练了这路拳法，心中也赞，西岳化拳非同小可，此人只要能辅以内劲，变成名家呀。然而见他拳法一练完，登时气息粗重，全身微微发颤，竟似大病未愈或身受重伤一般。台下众人未觉，胡斐便站在他身后，却看得清清楚楚。又见他背上汗透衣衫，实非武功高强之人所应为，心中更增一层奇怪。姬晓峰定了定神，说道：
2: 还有哪一位师伯师叔、师兄师弟愿和程师哥比试的，便请上台。
0: 他连问三声，无人应声，天字派的一群弟子都大声叫了起来：恭喜程师哥荣任西岳化拳门的掌门人呐！众人跟着欢呼，胡斐执掌化拳门一事便成定局。姬晓峰向胡斐一抱拳，说道：
2: 恭喜恭喜。
0: 胡斐抱拳还礼，见他眼中充满了怨毒之意，记挂着马春花的病情，也没心绪理会，说道：
3: 姬师弟，请你快找间静室，领咱们两位师妹去休息。
0: 姬晓峰点点头，跃下台来，但双足着地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胡斐走到台口说道：
2: 各位辛苦了一晚，请各自回去休息，明日晚间咱们再商大计，总需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之中让化拳门扬眉吐气。
0: 他这句话倒非虚言，心中对化拳门实是存了几分感激。在众官兵围捕之下，若不是机缘凑巧，越墙而入时他们正在推举掌门，多半马春花便免不了毒发身死，倒闭长街之上。如有机缘能为化拳门争些光彩，他也真愿意出力。众人闻言纷纷站起， 口中都在议论胡斐的功夫，有的更说姬老三深谋远虑，一鸣惊人，有的赞扬姬晓峰这一路拳使得时时高明，天字派的众弟子更是兴高采烈，得意非凡呢。有几个前辈明宿想过来跟胡斐攀谈，胡斐却双手一弓，跟着姬晓峰直入内堂。程灵素扶了马春花混入人丛，跟了进去。这座大宅子是化权门中一位居官的旗人所有，胡斐既为掌门，本宅主人自对他招待得十分殷勤。胡斐始终不揭开蒙在脸上的黄金，与程灵素、马春花、姬晓峰三人进了内室，说道：姬大哥，多谢你了，这掌门人之位我定会让给你，如有虚言我猪狗不如。姬晓峰哼了一声却不答话。胡斐去看马春花时，见他黑气满脸，早已人事不知，鼻孔中出气多进气少，当真是命若游丝。程灵素抱着马春花平卧床上，取出金针隔着衣服替他在十三处穴道中都扎上了，每只金针尾上都围上了一团棉花。他手脚极快，却毫不忙乱。胡斐见他神色沉静平和，这才放了一半心。过了一盏茶功夫，金针尾上缓缓流出黑血，粘在棉花之上。原来金针中空，以此拔出毒质。程灵素舒了口气，微微一笑，从药瓶中取出一粒碧绿的丸药递给姬晓峰，说道：
4: 啊，姬大哥，真正对不住了，请你到自己房里休息吧，这药丸连服十粒，你身上的毒质便会去尽，半分不留。
0: 姬晓峰接过了药丸，一声不响地出房而去。胡斐这才明白，哦，原来程灵素又以他看家本领逼得姬晓峰不得不听号令，笑道：药王姑娘无往而不利，你用毒药做好事，尊师当年只怕也有所不及呀。程灵素微笑不答，其实这一次他倒不是用药硬逼，那是先助姬晓峰通解穴道，去了走火入魔的危难，再在他身上施一点药物。这药物一上身后啊，是麻痒难当，于身子却无多大损害，吩咐连服十粒的解药，也只是治金疮外伤的止血生肌丸。姬晓峰并无外伤，服了等如不服。但姬晓峰哪里知道，听他说的毒性厉害无比，自不敢不俯首听令，即令有所疑心，也不能以自己的性命来一试真假，于是便出来证明胡斐是他父亲暗中所收的得意弟子，又严打一套西岳化权，令众人尽皆敬服，无人再敢怀疑。程灵素拿了一柄镊子换过蘸了毒药的棉花，低声道：
4: 大哥，你累了一夜，便在这榻上歇歇，养一会儿神，有我照料着马姑娘，你放心便是。
0: 胡斐也真倦了，出下黄金，斜身倚在榻上。程灵素道：
4: 你这位掌门程老师，父有件事可得小心在意，十二个时辰之中不能有人进来滋扰马姑娘，也不许她开口说话，否则她内气一差，毒质不能拔尽，只要留下少许便前功尽弃。
0: 胡斐笑道：西岳化权掌门人程灵狐，谨奉太上掌门人程灵素号令，一切领尊，不敢有违。程灵素笑道：
4: 我能是你的太上掌门人吗？那位……
0: 说到这里陡然住口，俯身去看马春花的伤势。过了半晌，他回过头来，见胡斐并未闭目入睡，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问道：
4: 你在想什么？
0: 胡斐道：我想他们明日见了我的真面目， 一看年纪不对，不知会有

0: 什么话说。好在只需挨过12个时辰，咱们拍手便去。虽对不起他们，心中不安，但事出无奈，那也只好。
1: 程灵素笑道：“也只好狗急跳墙了。”
0: 胡斐笑道：“是啊，跳墙而入，想不到竟碰上了这么回奇事。”
2: 程灵素凝目向胡斐望了一会儿，说道：“
1: 好，便是这样。”
0: 胡斐问：“哦，什么便是这样？”
2: 程灵素道：“
1: 咱们在路上扮过小胡子，这一次你便扮个大胡子，再给你胡子上染上一点颜色，包管你大上20岁年纪。你要当姬晓峰的师兄，总得年近40才行啊。”
2: 胡斐拍掌大喜，说道：“
3: 嘿，
0: 嗨，我正发愁，跟福康安这么正面一闹，再也不能去瞧瞧那个天下掌门人大会。哎，你若能给我装上一部天衣无缝的大胡子，我程灵狐便堂堂正正以西岳化权掌门人的身份到会中去见识见识。”
2: 程灵素叹道：“
1: 掌门人大会是不用去了，混得过明天，让马姑娘太平无事也就是了，到会中涉险可犯不着。”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5: 来来来，各拨人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0: 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西南风3到4级，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时间量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0: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9: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0: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3: 美少女理发店遭遇尴尬，帅小伙仗义出手相救。
14: 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我帮他付了。
13: 美少女感恩盛情邀请，帅小伙窃喜却掉进圈套。

0: 女少女抢劫团伙了。
1: 是美少女色诱抢劫，还是帅小伙心生贪念中招？美少女擒贼记。
0: 夏天呀，天气是异常的炎热，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这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啊，已经高高悬挂几天了。虽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可这天气啊还是异常的闷热，人们啊就从家里走出来到街上去乘凉。这时候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身材高挑，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可那优雅高贵的气质，青春靓丽的外形，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这很多人啊就不自觉的行注目礼，这擦肩而过的人呢更是频频的回头。最离谱的是有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一直跟在这女孩的后面，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这人太多了，从后面是一下子就撞到了女孩，女孩吓了一跳，回头是怒目而视，这小伙子就赶紧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姑娘没想到转身走了，理都没理她。这女孩啊就进了一家理发店，随手就把这门给带上了，也把这些注视的目光啊都关在了门外。
1: 进入理发店之后，这位美丽的姑娘长舒了一口气，像是卸掉了莫大的负担一样，顿时松弛下来。她惬意地坐在松软的座椅上，欣赏着美发师的手在她的发尖做着各种潇洒的动作。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的左手边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
0: 谁呀？就是刚刚撞到她的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呀，虽然这理发师是几次强行摆正他的头向前看，可他还是不由自主的频频向右看齐。尽管这小伙子这么关注这姑娘，可姑娘啊还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看着自己的新发型。过了一会儿，这小伙子理完了，这姑娘看样子啊还要等一会儿，不知道是真的要上洗手间，还是过于拖延时间啊想创造机会。这小伙子呀就去了洗手间，等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哎，这机会啊还真来了。只见这姑娘啊是红着脸站在这收银台前，是不停地翻自己的口袋，可翻了好几遍了，一分钱也没翻出来。这老板娘一看这姑娘东翻西找的也没找出钱来，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这姑娘啊汗都下来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老板娘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钱不见了，我明明记得放在口袋里的，要不这样吧，我把手表压在这儿，我明天一早就把钱给您送来。这老板娘就说了，哟，你还以为你的劳力士呢，你的塑料表能值多少个钱呀，要不你压个手机。这姑娘就更不好意思了，说我出来的太急了，没带手机。没想到这老板娘这声音呀一下子就高了，说你那手表能值多少钱呀，根本不值150块钱，再说我要它也没用啊，我总不能拿你的手表去给师傅开工资吧。这时候啊，这理发店内所有的人都望向了这边，这姑娘这脸啊就涨得更红了。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

0: 卖手机。没想到这老板娘这声音呀、啊、一下子就高了，说你那手表能值多少钱呀、啊、根本不值150块钱。再说我要它也没用啊，我总不能拿你的手表去给师傅开工资吧。这时候啊，这理发店内所有的人都望向了这边，这姑娘这脸啊就涨得更红了。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50块钱。再说我要它也没用啊，我总不能拿你的手表去给师傅开工资吧。这时候啊，这理发店内所有的人都望向了这边，这姑娘这脸啊就涨得更红了。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那好多年都不见了，我要留着等着他升职。
1: 看着老板娘手中摆弄的那张钱，美丽的姑娘欲言又止，转身走到理发店的门口向外看去。此时天色已晚，他隐约发现那个小伙子就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头向外看去。此时天色已晚，他隐约发现那个小伙子就站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边准备招手打车，一边不住地向理发店方向张望，像是等待着姑娘追出来感谢他一样。姑娘见状立刻推门冲了出去。
0: 就没想到这姑娘冲过来以后非但没道谢，反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这小伙子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就向后退了一步，没想到一下子转到电线杆上了，一个趔趄就差点摔倒。这姑娘啊就盯着这小伙子看，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这脸上的表情啊就凝固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啊就像川剧变脸似的转怒为笑，娇嗔地对这个小伙子说，我还能把你吃了呀，你做英雄啊没问题，可你总得给我个感谢的机会吧，有些人啊就是那么自私。这小伙子一面对姑娘这一连串的责问，这心里就乐了，说嘿，没想到还是个小辣椒，哼，这女孩啊值得挑战。这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可这嘴上啊还是很绅士的说哎呀不好意思，是我考虑的欠周全了些，这点事儿啊你就别放在心上了。这姑娘就说，那可不行，无功不受禄，这样吧，你把你电话和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啊把钱给你送过去。这小伙子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不用，就那么点钱，不用还了。这姑娘就说，就是因为钱少啊我才还你呢，钱多呀我还不还给你了呢，你要不告诉我呀，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了。小伙子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啊，我要是诚心不让你还钱，我告诉你个假电话假地址，你不穷折腾吗？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个不让我走。女孩啊被小伙子这一句话就给噎住了，就犹豫了半天，低着头，突然间像做了很大决定似的，就娇羞地对这小伙子说你这存心欺负我呀，你看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回家呀有点害怕，要不啊你就好人做到底，把我送回家吧，我再把钱还给你，你说好不好啊。女孩这几句话呀声音不大，可再有定力的男人啊也不能拒绝。小伙子看着月光下的这女孩啊比刚才更漂亮了，他就笑着对女孩说呀，说这钱呀我真不打算让你还了，但是啊我还真是很愿意送你回家。于是啊这小伙子就送这个女孩回家了。在这路上啊，这小伙子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绅士，是彬彬有礼啊，而这姑娘呢却是异常的大方，海阔天空的跟小伙子聊。这姑娘啊就告诉小伙子说啊，我叫江雪，在一家公司啊做文员。聊着聊着啊，两人这话呀就多了。这小伙子就对江雪说呀，说我叫夏超，在一家红酒公司啊做销售。说句实在话，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江雪听夏超这样一讲就害羞了，也不说话了。夏超就感觉呀，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啊就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暧昧。很快就到了江雪家楼下，可这江雪却不上楼，站在那儿低个头，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发出了蚊子那么大的声音，说我就一个人住，要不你上去我请你喝杯咖啡。这夏超当时就心里想，说现在这女孩可真是大方啊，但马上就推辞道，说不要了不要了，太晚了，要是被你左邻右舍看见了，恐怕对你名声不太好。没想到江雪一下就急了，

0: 说你怎么这样子呢？我从来都没有邀请过别人的，要不是看你心好。说着，这眼圈都红了。这夏超赶紧就说好好好，尊敬不如从命，就跟着江雪啊上了楼。到了家里啊，这江雪给夏超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啊就娇羞的拿着一件浴衣对夏超说天气太热了，我先去冲个凉。说着就进了洗手间，咣的一声把门啊从里边反锁了。这夏超就乐了，说这刚才还这么大方呢，现在怎么就羞成这个样子了？看来呀，这再大方的女孩啊，这脸皮也薄。这个时候啊，夏超左右无事，就把电视打开了。可这电视里演的是什么？夏超可是一点都看不进去啊。这个时候，突然门铃响了，夏超吓了一跳，这下意识的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透过门镜一看，外面站了一个和江雪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啊，江雪呀，从浴室里出来了，这头发湿湿的，只穿了一件浴衣。这美人出浴的俏模样啊，看得夏超是心潮澎湃啊。这时候江雪走过来一看，说哟，是李飞，我同学。回头就对夏超笑了笑，说看把你吓的。说着就开了门。李飞啊，一步就跨了进来，看到夏超有点不好意思，说哟，你这儿有教课，要知道我就不来了，我防晒霜用完了，想借你的用一用，我明天要出去玩。这江雪呀，就给李飞介绍，说这是夏超，你别急着走，陪他坐一会儿，我进屋去换个衣服，随手啊就给你拿出来。李飞呀，就陪夏超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话说，就开始看电视。这时候啊，电视里正在播报晚间新闻，说公安机关呀，最近破获了一起美少女抢劫团伙，专门利用美色将男子骗入家中进行抢劫，甚至啊杀人灭口，其中啊有5名犯罪人已经落入法网，另外3名主犯啊正在全力缉捕中。
1: 看到电视机中的这条新闻，夏超原本松弛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心说自己不会是碰见美少女抢劫团伙了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女孩初次见面就把一个男人领回家呢？想到这儿，他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飞。
0: 这时候啊，这江雪从卧室走了出来，手里边啊拿了个小瓶，他就对李飞说，接着给你，我这个是喷雾的。这夏超看见李飞手里这只小瓶，心里就在想，这不会是辣椒水吧，这手心呢汗都出来了。这时候啊，江雪就对夏超嫣然一笑，说你跟李飞聊什么？夏超这潜意识里就感觉啊事情不对劲儿，他就说没聊什么，说哎你们聊啊，我先走了。说着就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这时候江雪的两只手臂啊突然就像两条蛇一样，从后面是死死缠住了夏超的脖子。夏超啊就下意识的去摸向腰间，因为他知道啊他的腰间别了一把匕首，可是他晚了一步，这匕首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这李飞的手里，并且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不许动，李飞命令道。紧接着夏超束在腰里的皮带是被李飞刷的一下就抽走了，李飞啊用他把夏超反捆了个结实。这江雪呀就乐得直拍手，说李飞你太帅了，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这一切啊来得太突然太快了，这夏超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心里就确认，我准是遇见这美少女抢劫团伙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他就连连呀向这两个女孩告饶，说大美女你们就放过我吧，要钱呀你尽管拿。这李飞啊就嘿嘿冷笑了一声，就开始翻这夏超的口袋，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啊就翻出了一叠钱。李飞数了数就对江雪说600块，江雪点了点头。这李飞啊就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就拨了一个号码，说哎搞定了，你们进来吧。夏超吓坏了，说这真不是要杀人灭口吧。只见江雪跑过去就把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男子，夏超吓得就直喊，说江雪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我可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呀、啊、哎你们美少女抢劫团伙 不是被抓人了吗？

0: 我认识人，能帮你捞出来。一听夏超这么讲，这江雪是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有眼力，表扬你，捞人那就算了，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说着拿起夏超那把匕首就直奔夏超走过来，夏超是吓得直喊救命。这时候李飞说，不要胡闹。另外两名男子啊，就麻利地给夏超戴上了手铐。夏超就挣扎着说，救命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啊，李飞已经掏出了一张证件，在夏超面前一亮，说，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一趟。这夏超一下子就糊涂了，但同时啊也来精神了，说，警察，警察怎么了？警察就可以无缘无故抓人啊？警察就不分青红皂白啊？我帮他付了钱，他邀请我上楼，没错，我是想有艳遇，可我这不还什么都没做呢吗？就是我做了，那也是他愿意的呀。听见夏超这么趾高气扬的喊，这江雪是气呼呼的就冲过来了，说，你要不要脸呀？谁帮谁付了钱呀？是我帮你付了50块好不好？夏超愣了一下，接着他就对警察说，说他这是恶人先告状啊，是我帮他付了150块钱呀，要不你去问理发店的老板娘啊。这时候一个男警察就说了，说，夏超啊，你不要再狡辩了，你有案底，你的作案手法和作案心理啊，我们很清楚。
1: 听到警察这一番话，夏超顿时整个人就蔫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夏超帮江雪付了150元钱，怎么江雪却说是他帮夏超付了50元钱呢？而警察所说的这番话又揭示出一个怎样的真相呢？
0: 原来啊，这夏超是个盗窃犯，6年前啊就因盗窃罪被判入刑，刑满释放刚刚1年多。这夏超啊跟一般的盗窃犯有点不同，他呀还有点心理变态，他得手后啊一般都习惯性的跟着这被盗人一段时间，看着被盗人这焦急痛苦的表情啊，他这心理上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觉着很过瘾。同时啊，他还会从这被盗的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解一解这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在被害人的千恩万谢中是扬长而去。这夏超啊最喜欢偷盗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了，因为啊他会假生侠义之心，来个英雄救美，过一过呀英雄的瘾。另外啊还会利用自己这外形俊朗的条件，创造机会把女孩子搞到手。这刑满释放以后啊，夏超找了一份红酒销售的工作，可他总觉着这赚钱慢而且辛苦，就萌生了又重操旧业的想法。今天当他看见江雪以后，就毫不犹豫地故伎重演，从后面啊故意撞了江雪一下，这个时候啊就把江雪口袋里的800块钱啊给偷来了，然后他就跟着江雪，期望啊能烈焰成功。于是啊理发店内就上演了这出英雄救美。朋友现在最想知道的，这江雪是谁？他怎么知道夏超是个盗窃犯？他怎么知道夏超偷了他的钱呢？他又是怎么报警的？这美少女抢劫团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夏超啊就更不明白了，因为夏超啊认为自己做的是滴水不漏，他认为自己的戏啊演得也很好，可他没想到他碰见了更会演戏的江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江雪是一个话剧演员，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就打算去做头发，但嫌啊带钱包麻烦，就直接把钱塞在了口袋里。在这些钱里啊有一张旧版的人民币，那是他下午排练时候用的道具。夏超刚好把这张钱呀付给了老板娘，老板娘当时不是拿着这张钱冲着灯光照吗？还说要留着升职。江雪这时候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张钱是他的，同时啊他就想到了在街上好像就是这个人撞了他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小伙子是个贼。但这时候啊这夏超已经走出理发店了，江雪就怒气冲冲地冲出去找他算账。夏超被江雪发怒的样子啊吓了一跳，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就在这个时候啊，眼尖的江雪是一下子就看到夏超的腰间啊别了一把匕首， 他这心呀就砰砰的直跳。这时候他就意识到，如果强来肯定会有危险。这个时候啊，街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他又没带手机，不能报警，他又不想放过这个贼。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啊，他就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智慧将这个贼绳之以法。所以啊，做演员的他马上就由怒转喜，一步步的将夏超啊诱到了自己的家里，然后啊又借机去洗澡，把这个手机啊就藏在这浴衣里，就进了洗手间，然后就给他熟悉的女片警李飞打电话。
1: 警察带走了夏超，很快公诉机关就以夏超犯有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认为自己虽然拿了别人的钱，但同时又帮人做好事的夏超能够认罪伏法吗？
0: 法庭上啊，这夏超就直喊冤枉，说法官呀，我根本就不构成盗窃罪。第一，我只拿了江雪650块钱，不是800块钱，那150块钱呀我帮他付了理发费了。第二，我盗窃这650块钱呀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市这1000元的标准，我们市不是盗窃1000元才被判刑吗？所以呀，你根本就不能判我的刑，而且这个庭啊都没有必要开。夏超的这个自我辩护观点呀，就道出了本案的两个焦点。第一，盗窃数额的问题，

0: 窃罪啊已经既遂，不管后面这夏超啊是怎么出于什么原因帮江雪付这150块钱，那已经不影响犯罪既实的事实，所以啊对夏超盗窃数额的认定应该是800元。那么夏超盗窃这800元是否构成这刑法的起刑点呢？根据我们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啊，确定各自的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就是说，确定这个刑法起刑点。有的地区呢是500元，有的地区啊是1000元，还有1500元、2000元的。那夏超所在的城市啊，这盗窃罪的起刑点呢，就刚刚是1000元，也就是说呀，夏超盗窃这800元没有达到刑法起刑点的这个标准。那是不是说夏超就不构成盗窃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夏超盗窃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根据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啊，将我们刑法的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呀，携带凶器盗窃不受刑法起刑点的限制，不管盗窃呀是否得手，以及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都一律按照盗窃罪来论处。那为什么将携带凶器盗窃规定为犯罪呢？主要啊是携带凶器盗窃跟一般盗窃相比啊，这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很大。最后啊，法院判决认定夏超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同时啊，这夏超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啊，夏超在5年内又犯本罪，且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累犯，所以啊应该从重处罚，判处夏超有期徒刑1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英雄救美啊意在弘扬正气。夏超这个假英雄怀着不良的目的进行着罪恶的行为，不但没有抱得美人归，反而被美人啊送去了该去的地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4: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共有5章116条，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修订了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和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还新增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根据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价，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近日，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在广东广州成立。该联盟汇集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海南6省区61家单位，立足于打破省界数据壁垒，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跨省区出行信息实时共享和预警响应协同，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连贯、标准不统一等长期影响公众出行的痛点问题，为精准链接车端和路方的交互需求建起全新纽带。泛大湾区跨省出行需求旺盛，广东省高速公路日出口流量达750万辆次，每日产生的交通数据超2.5亿条。长期以来，各省交通数据标准不一，系统互不兼容，存在堵点卡点，联盟将扮演连接器和共识推动者关键角色，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区域内高速公路关键数据的可信共享，逐步构建覆盖泛大湾区的交通数据流通空间，破解数据孤岛难题。该联盟将通过可信技术实现区域内高速公路主干道实时车流、事故、施工、天气等多元数据的安全汇集，导航 APP 可基于更新完成的区域路网全景图规划路线，避免拥堵的成功率和到达时间的预测准确性将大幅提升。届时车主可以规划路线时查到沿途服务区车位、充电桩，也能提前知晓目的地停车场情况，出行更方便。该联盟推动构建的车路云协同体系能使道路沿线智能设备实时感知风险，当前方弯道发生事故或匝道出现违规停车时，信息经云端第一时间推送至车载导航，提前向驾驶员发出减速或变道预警，大幅提升行车的安全保障。

在广州海关所属的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的监管下，广东省首票以 D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一辆载有扫地机器人、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DIR 国际公路运输货车，5月29号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出发，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天可以送达。TIR 级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我国于2016年7月正式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运输领域的全球性通关便利通关系统，具有通关手续便捷、运输周转速度快、机动灵活、门对门运输性价比高等特点。今年3月，海关总署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创新政策去措施，其中提及了支持开展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保税运输。此次通过 TIR 出口的跨境电商商品，既有以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申报的货物，也有以保税跨境电商模式申报出口的商品，两种类型货物在海关创新的监管模式下实现分区监管同车运输出口。据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发送 TIR 货物车近40车次，货值约5400万元。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9号，鄞阳高速公路高邮湖特大桥跨淮河入江水道五跨连续梁右浮中跨顺利合龙，打通大桥运梁架梁关键通道，为后续桥面施工及项目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高邮湖特大桥全长8.8公里，由中铁七局承建，是宁沿高速全线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大桥跨越水域、湿地、航道等多重地段，存在地质条件复杂、环保及防洪管控严苛、现场作业难度大等难题，且桥梁上部结构形式多元，施工节点多，工序交叉干扰大，施工组织压力突出。本次合龙桥段采用了五跨连续梁结构，相比传统三跨连续梁，合龙工序更复杂，精度管控要求更高，全程需毫米级施工把控。项目团队优化施工方案，全程监测挂栏及梁体施工数据，联合多方开展线行测算，严守质量安全关口，最终圆满完成了高精度合龙作业。宁沿高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网六纵十横十五设中的设三，路线起于南京绕岳高速，途经南京六合、扬州、宜昌、高邮、泰州、兴化、止于延庆高速，总里程约126公里，按双向六车道设立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女士走进医院，跟医生说：“
2: 医生，我丈夫还没吃你给开的药就死了。”“
3: 啊，要，这是为什么啊？我不是让他把药都吃下去吗？”“
2: 是啊，可他一点食欲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呀。”“
3: 哎呦，这有什么关系啦？食欲和吃药有关系吗？”“
2: 你开的药可都是饭后服用啊。”

0: 一位好客的男士请他单位的一位新同事周末到家里去做客，他的这位新同事非常迟疑地向他问道：
1: 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太太真的知道我要去您家吃晚饭吗？
0: 这位好客的男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当然知道了，为了我请你吃饭这件事，我跟他吵了半个多小时呢，你放心好了。

0: 史蒂文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而他在睡觉的时候还经常爱说梦话。一天深夜，他又迷迷糊糊地说起梦话来了。
1: 哦，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你。
0: 史蒂文先生在深夜里这样说着说着，他自己突然醒了过来，而且他看见了在床头坐着的妻子，此时正醋意十足地盯着他。史蒂芬先生心里很不踏实，他知道已经闯了大祸，于是他马上翻了个身，然后假装又睡着了。这时他的嘴里又开始念念有词了。
1: 嘿，伊丽莎白，你记住了，你要像我这样充满激情地来朗读台词，懂了吗？好了，全体人员请注意，5分钟之后我们要重拍这场戏。

0: 医生问病人：“
1: 谁给你出的馊主意？蓖麻油是泻药，怎么能治咳嗽呢？”“
2: 哎，我一个朋友他告诉我的，他说喝一小勺蓖麻油就会忘掉咳嗽。”
3: 这几个月正在闹单相思的弗洛德先生非常想得到他心仪的那位姑娘的一缕头发，于是这天下午他找到了这位姑娘的弟弟，对他说道：“
4: 嘿，小家伙，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给你5美元，你帮我去弄一些你姐姐的头发来，只要一小缕就可以了。”
3: 听到弗洛德先生的话，这位姑娘的小弟弟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5: 没问题，弗洛德先生，5美元，一小缕头发我们说定了。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提议，如果你肯给我30美元的话，您就可以得到我姐姐的整个

0: 病人告诉医生，
1: 大夫，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醒了就睡不着。
2: 哟，那你一天晚上得醒几次啊？
1: 他不一定是晚上，有时啊，两三天会醒来一次。

0: 在一堂小学语文课就要下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向同学们问道：
1: 同学们，为什么我们说书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有哪一位小朋友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听到老师的问题，坐在最后一排的小刚刚站了起来，他对老师说道：
2: 那是因为在我们不想看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它，把它搁在一边，无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

坦白地说我很喜欢你，你的眼神，你走路的姿态，焦躁可爱，甚至睡觉的样子我都着迷。可是我最生气的是你老抓不着耗子还老掉毛。

0: 某人问大夫，
1: 我最近总失眠呢，入睡也极慢，你看怎么办吧。
0: 哎呀，这个你来了也不是一次了哈，以前的招也不太好使，这样你吧，适当的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哈。几天以后病人又来了，
1: 我按你吩咐去做了呀，可是效果也不大呀，还原来那样
0: 啊。这也不行，哎，你怎么做的？
1: 这不和邻居打麻将吗？

0: 同样是在语文课堂上，有一天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1: 同学们，上节课老师给大家讲过同义词，那谁能告诉老师同义词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娟娟第一课站起身来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小娟说道：
2: 老师，同义词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在你不知道一个词的写法的时候可以用来代替它的词。

说有一名男子啊，在冰上滑冰的时候咔嚓摔了一跤，结果摔伤了肩膀头子，他就上医院找内科大夫大兵那看。大兵说，哎，你这肿挺厉害呀，我建议你热敷一下吧，一个礼拜左右再来行吗？这病人就叫你热敷，我奶叫我冷敷。大兵急眼，什么玩意儿，你奶叫你冷敷？你别管你奶是怎么说的，我奶告我要热敷，知道吗？

0: 某人手指受伤了，去找外科大夫治疗。大夫听这人喊手痛，就用手术刀在病人的胳膊上割了个口子，接着问：“
1: 你手指头还疼吗？”
0: 患者感到莫名其妙：“哎，我这现在手不疼了，胳膊疼啊！”
2: 好，成功了。这是我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在医学上的应用，还真是立竿见影呢。
0: 哎，大夫，现在这胳膊也不疼了。
2: 有这种事儿？哎呀，这是什么原理呢？
0: 我害怕你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再给我脖子割一刀。
3: 大兵的爸爸呀是校长啊，有一天呢，这个领导到学校检查工作，看着大兵就随口问了：“你知道阿房宫是谁烧的吗？”大兵一脸恐慌：“不是我烧的呀。”阿房不是没听，不是我真没听，不是我烧的呀。结果领导就开始乐，说这个像校长啊，也就是大兵的爸爸指责，因为不知道啊，就说你这个小生文化程度低落啊，居然说阿房宫不是他烧的，这简直多么花堂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大兵的爸爸平静地说，这学生可诚实，一向特别诚实，他说阿房宫不是他烧，就真不是他烧的，那是你烧的。

0: 病人问牙科医生：“
1: 医生，哎呀，请问这拔一个牙多少钱呢？”这
0: 20块。
1: 这么贵呀？你看这样行吗？哈，我付给你2块钱，你只要把我这颗牙弄松动了就行，剩下的活吧，我自己干。

0: 在一家著名的画廊里，一位客人向接待员问道：
1: 嘿，你们这以前挂在一楼左侧的那幅画跑到哪儿去了？
0: 听到客人的话，接待员立刻回答道：
2: 哦，先生，您是说挂在那边的那幅泳装靓女图吗？
1: 是的，没错，我指的就是那幅画，它跑到哪儿去了？
2: 哦，是这样，先生，我们已经把它搬到二楼去了。
1: 二楼？你为什么要把它搬到二楼去？
2: 哦，先生，那幅画之所以要搬到二楼去，这主要是因为那幅画它必须经常移动，只有这样，我们画廊里的地毯才不至于总有那么一块磨损得特别厉害。

冰、大雪还有小冰，三个人吹牛。说大水说了啊，说我爸游泳老累了，说一下水十分钟以后才能上来。大雪说那算什么呢，我哥能搁水里边待一个小时。你哥属王八的啊、哦。待一个小时，这时候大兵着急了，说你们那都小菜一碟，毛毛雨洒洒水了。我爷那才就厉害呢，那三年前下去的，到今天还没上来呢。

0: 弥勒先生去看病，医生在彻底检查完之后说，
1: 你的健康状况糟透了，你腿里边有水，身里边有石头，动脉里有石灰呀、啊、
2: 现在您只要说我脑子里有沙子，那我明天就开始盖房子。
3: 一天早上，小花儿来到学校里，他的书包里装满了巧克力，一到班上他就把巧克力分给同学们吃。大家吃过了他送来的巧克力之后，都凑到了他的跟前来。这时小花儿非常得意地说，
4: 你们知道你们吃的这些巧克力是从哪儿来

0: 有一天，村长喝多了，回到家里，可是呢，却错进了猪圈，躺在了母猪身边。村长说道：“
1: 哎，老婆，给我倒杯水。”
0: 母猪哼哼了一声。村长说：“
1: 不倒就不倒呗，还撒什么娇啊？”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

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救灾抗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村民、网民因配饰无端的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十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的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的面试资格。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河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日前，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五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以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0日下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童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龙飞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

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孩子们参观了飞龙飞行学院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练员的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落等飞行的基本动作，感受飞机的飞行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的欢呼声，孩子们将飞机模型一次次地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义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的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的精彩。5月31日下午，农行医美支行组织干部员工走进伊春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农行暖心献关爱、同心相伴庆六一主题慰问活动，为园内的儿童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温暖的关怀。活动现场，支行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逐一的送到每个孩子的手中。员工们与孩子们温馨互动，亲切交流，现场气氛融洽，暖意融融，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纯真灿烂的笑容。此次慰问活动是农行医美支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大行担当的生动实践。支行以暖心温情书写责任答卷，以社会实践擦亮农行品牌，以品牌力量传递社会温情，为伊春农行持续投身公益事业、服务地方民生注入了不竭动力。

5月31日夜间，伊美区遭遇强对流极端大风天气，导致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等受损情况，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对群众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突发状况，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闻风而动，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迅速展开处置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险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第一时间集结抢修力量，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全员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受损树木的处置工作。抢险过程中，中心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62人次，配备油锯、大斧、扫帚等各类作业工具57把，投入作业吊车2台、运输车辆7台，累计完成作业77车次。通过高效有序的抢险作业，主次干道倒伏树木以及残枝杂物被迅速清理，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得以迅速的恢复当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永远的情歌》。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画，自称最擅长画扇面，但是他画画的技术实在不佳，所以没有人愿意让他画。可是他却不知趣儿，总爱自告奋勇为别人画扇面，以至于别人都躲着他。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秀才拿着一把新扇子，那秀才见了他就跪下了。
1: 老兄，今天小弟求你了。
0: 画家见了，忙把秀才搀扶起来。
2: 贤弟不必多礼，不就是画个扇面吗？小事一桩。
0: 谁知那秀才还是不起来，继续说道：
1: 哎呦，小弟求您饶了我这个扇面吧。

0: 一天，阿花走进一间卖镜子的店，外面写着内有魔镜出售。阿花好奇地走去看，果然有一面镜子上写着我是魔镜。
1: 哎呀，这真的是魔镜吗？
2: 对呀，不信你试试看。
1: 魔镜，魔镜，这世上谁是最漂亮的人？
0: 过了许久，镜子都没动静，阿花就很生气地说：
1: 老板，你骗人呢，他根本就不会说话，他不是魔镜啊。
3: 哎呀，小姐啊，不是他没反应，是他在做内心的挣扎呢。

0: 一个青年看见一条招聘广告，本动物园招聘一个有爱心的人来照顾大象，欢迎来面试。于是他来到动物园，动物园的经理说，
1: 那你先去试试吧，不过有个条件啊，你得先让大象点头，然后摇头，最后跳入水池。
0: 这个青年就去了，他对大象说，
2: 你的脾气很大吗？
0: 大象点了点头。然后这个青年说，
2: 你认识我吗？
0: 大象摇了摇头。最后他拿出一根针，狠狠地朝大象的屁股扎去，大象嗷的一声跳入了水池。经理看见以后很不高兴，他说，
3: 不行，我要找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像你这样的人。
0: 青年恳求经理让他再给一次机会，经理答应了，不过他的条件是第一次让大象点头，然后让大象摇头，最后是跳入水池。青年来到大象面前，就对大象说，
2: 你认识我吗？
0: 大象害怕的点点头，又说，
2: 你的脾气

0: 你还大吗？
1: 大象摇摇头，然后青年说：
0: 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1: 于是大象扑通一声跳入了水池。

0: 一天晚上和朋友在酒吧喝酒，朋友问我，
1: 哎，你知道啤酒里含有雌性荷尔蒙吗？
0: 哪么哪？不知道，这是真的吗？
1: 当然喽，如果你酒喝多了，你就会像女人一样喋喋不休的说废话，而且驾车技术也会变得非常可怕呀。

0: 妇人在公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四顾无人，便把腿伸直放在椅上松弛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乞丐走到他面前。
1: 嗨，相好呢，一起散步去怎么样啊？
2: 你好大的胆子，我可不是那种勾三搭四的女人。
1: 那么你在我床上干什么呢？

0: 小王给楼上的咪咪打电话，打了半天没人接。小王把脑袋从窗口伸出去，向楼上嚷道：“
1: 喂，楼上有人吗？”
0: 咪咪把脑袋也从窗口伸出来：“
2: 什么事啊？”“
1: 接我的电话呀。”

0: 一个乞丐在街头行乞，这时一个路人走来，他看了看乞丐说：
1: 你身强力壮又没啥残疾的呢，凭啥让我给你钱呢？
2: 爷，你搞错了吗你？难道向你讨几个臭钱儿，我还要把自己弄残废不成？

0: 林德嗣被判死刑，押上刑场前，国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
1: 哼，我昨天做了个梦，得知你的死期比我晚一年。
0: 国王一听害怕了，立即传令改为死缓。

0: 有个好酒贪杯的人，每天都要饮得大醉，他的妻子非常厌恶，总想方设法使他改过。有一次他又喝醉了，妻子就偷偷地把一副猪肝放到他吐出的污物中。等他醒来以后，妻子就劝他，
1: 你看你醉得连肝都吐出来了，人有五脏，你现在已经吐出了一脏，如果以后再酗酒，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0: 那人瞧了一眼猪肝，若无其事地说，
2: 没事儿，唐僧只有三脏，他还能到西天去取经呢。现在我虽说吐出了一脏，可是比他还多一脏了，哼，我怕什么？

0: 一个男青年长得像潘安，另一个男青年面部凹凸不平，俩人互相挖苦。
1: 大哥，苍蝇不敢落在你脸上啊。
0: 为嘛啊？
1: 怕崴脚啊。
0: 苍蝇也不敢落在你脸上。
1: 为嘛？
0: 你的脸呐太光滑，苍蝇怕劈叉。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

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五营。

0: 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到你，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虚拟的感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成为过去，逃避和消失可能是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王琦和赵菲儿的《西风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些没说出口藏在心底的不舍。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万般心事难拆。我们再来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温度8度。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昼夜温差大，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今明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8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6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处、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

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量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带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

炸现买，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麦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汁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汤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只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烟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济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4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

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宜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静享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十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心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

0: 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帮人一把，情长一寸。日常生活相互照应，遇到困难彼此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的今天，这种传统也是解决养老问题的珍贵资源。不久前，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部署。从发展目标到服务模式，从服务阵地到支撑保障，系统执程的制度框架，让互助养老有了更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制度赋能对互助养老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互助养老的优点呢，在于成本低、接地气，能把居家养老的便利性、社区养老的普惠性与本乡本土的亲近性结合在一起，但也面临责任划分模糊、服务质量不稳、可持续性不足等现实挑战。进一步推动互助养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制度建设，把自发的善意、分散的扶持编织成一张稳定可靠的支持网络。互助养老的生命力在于有效激发邻里善意与志愿参与，探索一条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的养老新路子。应强化服务保障的规范性和体系化，结合实际提升养老服务的适配度，将柔性互助纳入制度框架，要不断优化机制，持续补短板，聚合力，增效能。比如贵州湄潭县建设县级统筹、镇级区域覆盖、村级服务到户的三级网络，依托村级互助养老慈善基金保障机制等整合资源，实现服务的精准多元供给，站点的长期有效运行。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是就近服务与专业支持的结合，这不是说服务提供者必须是专业人士，而是要强化服务支持的托底性和长效化。发展互助养老，应站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高度去盘活资源，打通堵点。无论是助餐、助行、助乐等常见的生活需求，还是康复护理、紧急救助等专业性的风险度较高的服务需求，社区互助只是一个服务出口，其长效运行需要基层组织牵头、专业力量扶持，还要有公共资源托底。广东广州市从化区构建村党组织引领、互助专员对接、引领组织参与的机制，通过广泛对接社会资源，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打通互助性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互助养老的服务水平和吸引力。

0: 应以社区为平台，以长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就近就便，广泛链接人员、设施、资金、服务等，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把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稳稳托住。身处熟悉的社区环境，享受和谐的邻里关系，这样有温度的养老是许多老年人中意的方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有效激活邻里守望的传统智慧，使之与现代养老服务相结合，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将让更多人的晚年生活不仅有身边的细心照料，有需求的精准回应，更有情感的双向奔赴。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莫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战场上的较量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容不得任何花拳绣腿。锤炼过硬打仗本领，从容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考验。军队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战斗力标准挺在前面，把战斗力建设抓在前面，坚决杜绝重口号、轻行动、重痕迹、轻实际的不良倾向，做到既重务实又善务虚，让每一次谋划都符合实际，让每一项工作都落地见效，让每一份政绩都真实可靠。

虚与实之分，福与祸之牛也。物虚与物实辩证统一，密不可分。广大党员干部来说，真正的务虚绝非言之无物的空谈，脱离实际的虚浮，而是立足规律，判断形势，对标大局，谋划长远，聚焦主业，理清思路的理性思考。而务实则是谋定目标，狠抓落实，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深耕主业，务求实效的具体实践，是务虚的最终落脚点与归宿点。无数事实表明，脱离务实的务虚是镜花水月，而脱离务虚的务实则迷失方向，盲目蛮干。党员干部唯有虚实结合，知行合一，才能看准形势，理清思路，找准问题，干出实绩。然而呢，不可否认，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没有把握好虚和实的关系，政绩观出现偏差，有的片面理解务虚内涵，热衷于开会发文表态造势，工作停留在部署层面，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层层传达却不见落地举措，有的陷入痕迹主义的误区，重留痕不重实际，重包装不重实效，把填表报材料完善台账清单当作重头戏，有的抓工作缺章法少招法，特点把不准，重点把不住，堵点疏不通，还有的急功近利，贪图虚名，只顾一时的显山露水，偏爱打造可视性强的面子工程，不愿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工程，导致虚功泛滥，实绩寥寥，不仅对战斗力提升毫无好处，还破坏了干事创业的氛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从根子上讲，是一些党员干部私心杂念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摆在了强军事业的前面，干事急于求成，追求表面光鲜，背离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初心和使命，同时还在于担当精神弱化，做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存有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遇事避重就轻，敷衍应付，得过且过。此外，能力素质也存在短板，既不会高位谋划科学统筹，又缺乏狠抓落实攻坚破难的过硬本领，最终陷入务虚走空，务实走偏的泥淖。那么种种偏差与不足，如果不加以纠治，势必呢会偏离正确方向，败坏队伍风气，损害群众利益，最终耽误事业发展。一个人一旦存有私心杂念，总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无形当中必然滋生主观主义、本位主义，看问题就会从主观愿望而不是客观实际出发，做决策就会从个体利益而不是事业发展大局出发，各种违规逾矩的行为就会出现，很难做到公正无私、公私分明。私心杂念是正确政绩观的大敌，更是战斗力建设的劲敌。党员干部要始终秉持一颗公心，坚决抛开个人荣辱得失，跳出利己思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战出发，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统筹当前与长远，兼顾全局和局部，对战斗力建设有利的就主动干，拼命干，反之则远之避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做到大事不退缩，难事不推诿，小事不懈怠，敢于担当，乐于担当，善于担当，不担当不作为，作风漂浮，耍嘴皮子，玩花架子，遇到矛盾

0: 顿困难，不是甩给上级，就是推给下级，不仅成不了事，还会迟滞，甚至损害战斗力建设。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摒弃以不出事为准则的安全标准，贪图安逸享受的思想作风，坚决反对耍花拳绣腿的形式主义，自觉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挑的重担挑起来，带头冲锋陷阵，直面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尤其要倾力抓好那些虽看似不起眼，但备战最紧迫，基层很需要的事，敢担事，不推事，多建功，不争功，以过硬担当取得真政绩。推动战斗力建设，没有过硬本领作为支撑，规划再好，措施再实，目标再高，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虽然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但却因为本领不强，能力不足，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善于统揽全局，着眼长远，对战斗力建设进行理性思考，科学谋划，设计构思和优化调整，又要提高务实能力，善于把工作谋划方案部署细化为各项硬举措，破解难题的实办法，明确责任分工，规定完成实现，发扬钉钉子的钻劲儿和韧劲儿，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做到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真正出实际，见实效。新征程上，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广大党员干部需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固树立务实品格，既不搞贪求贪大求扬、盲目蛮干，也不搞华而不实、投资投机取巧，更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切实以运筹帷幄之中的谋划和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推动部队各项建设全面过硬。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2: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7: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6: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8: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7: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6: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 波载高的车

0: 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救灾抗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村民、网民因配饰无端的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的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的面试资格。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河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日前，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5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

都高新区以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0日下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童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龙飞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孩子们参观了飞龙飞行学院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练员的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落等飞行的基本动作，感受飞机的飞行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的欢呼声，孩子们将飞机模型一次次的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一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地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套圈儿、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的精彩。5月31日下午，农行医美支行组织干部员工走进伊春市儿童福利院，开展农行暖心献关爱、同心相伴庆六一主题慰问活动，为园内的儿童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温暖的关怀。活动现场，支行精心准备了节日礼物，逐一的送到每个孩子的手中。员工们与孩子们温馨互动，亲切交流，现场气氛融洽，暖意融融，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纯真灿烂的笑容。此次慰问活动是农行医美支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大行担当的生动实践。支行以暖心温情书写责任答卷，以社会实践擦亮农行品牌，以品牌力量传递社会温情，为伊春农行持续投身公益事业、服务地方民生注入了不竭动力。

5月31日夜间，医美区遭遇强对流极端大风天气，导致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等受损情况，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对群众财产安全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突发状况，医美区园林

绿化中心闻风而动，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迅速展开处置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险情发生后，义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第一时间集结抢修力量，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全员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受损树木的处置工作。抢险过程中，中心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62人次，配备油锯、大斧、扫帚等各类作业工具57把，投入作业吊车2台、运输车辆7台，累计完成作业77车次。通过高效有序的抢险作业，主次干道倒伏树木以及残枝杂物被迅速清理，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得以迅速的恢复当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
3: 北宋苏轼，《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梅州眉山人，宋仁宗嘉佑二年进士，曾任凤翔府签判、密州知州、湖州知州、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宋孝宗时追谥文忠，其诗

才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词代表，并称苏辛。诗文合集有苏东坡集，文集有苏轼文集，诗集有苏轼诗集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是作者于宋神宗元丰四年创作的。题目中提到的张志夫是苏轼的同僚和好友，他作有《咏杨花》的《水龙吟》《雁忙莺懒芳残》。苏轼正是依照他这首词的原韵作词答和，因此叫做次韵之作。在这首词中，上阙主要写的是杨花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弃不离的神态，下阙与上阙相呼应，主要是写柳絮的归宿，感情色彩更加浓厚。全词不仅写出了杨花的形神，而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咏物与写人巧妙地结合起来，将物性和人情毫无痕迹地融在一起，真正地做到了借物以喻性情，写得声韵皆婉，情调幽怨缠绵，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苏轼的这首《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应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狼去处又还被鹰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说题目水龙吟，这是一个词牌名，又名龙吟曲、庄春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月调，120字，前后片各四仄韵，有第九句第一字并是领格，亦用去声，结句亦用上一下三句法，叫二二句式，收得有力。这首词的第一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这里的从教就是任凭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非常像花又好像不是花，无人怜惜，任凭衰零坠地，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这一句的意思是把他抛离在家乡路旁，细细思量，仿佛又是无情，实际上则是饱含深情。迎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是萦绕牵念的意思，柔肠是说柳枝细长柔软，故以柔肠为喻。困酣就是困倦之极，而娇眼呢，就是美人娇媚的眼睛，比喻柳叶。这一句的意思是，受伤柔肠婉曲，娇眼迷离，想要开放，却又紧紧闭上。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这几句的意思是，随风把心上人寻觅，却又被黄莺儿无情叫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落红就是落花，坠是连结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不恨这种花儿飘飞落尽，只是抱怨愤恨那个西园，满地落红枯萎，难再重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这一句的意思是，清晨雨后，何处落花遗踪，飘入池中，化成了一池浮萍。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如果把春色姿容分成三份，其中的两份化作了尘土，一份坠入流水，了无踪影。最后一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意思是说，细细看来，那全不是杨花啊，是那离人晶莹的眼泪。我们知道苏轼的词向来是以豪放著称的，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他集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似之人，直是言情非复复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书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咏玩味，堪称是神来之笔。这首词的上阙首句似花还似非花，出手不凡，耐人寻味。它既咏物象，又写人言情，准确地把握住了杨花那似花非花的独特风流标格。说它非花，它却名为杨花，与百花同开同落，共同装点春光，送走春色。说它似花，它色淡无香，形态细小，隐身枝头，从不为人注目爱恋。四句也无人惜从教坠，一个坠字赋杨花之飘落，一个惜字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无人惜是说天下惜花者虽多，惜杨花者极少，此处用反衬法暗蕴缕缕怜惜杨花的情意，并为下片雨后密踪伏笔。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三句呈上坠字，写杨花离枝坠地，飘落无归情状。不说离枝而言抛家，貌似无情，犹如韩愈所谓杨花玉颊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实则有似，疑似杜甫所称落絮犹思亦有情。咏物至此，已见

泥人端倪，意为下文花人合一张本。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由杨花写到柳树，又以柳树喻指思妇离人，可谓永物而不至于物，匠心独具，想象奇特。以下孟随数句化用唐人金昌绪的春怨诗意，借杨花之飘舞，以写思妇由怀人不至引发的恼人春梦，咏物生动真切，言情缠绵哀怨，可谓缘物生情，以情应物，情景交融，清灵飞动。下阙开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作者在这里以落红陪衬杨花，曲笔传情地抒发了对杨花的怜惜，既知有小来雨过而问寻杨花的遗踪，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一池萍碎，即是回答遗踪何在的问题。以下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是一种想象奇妙而兼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这里数字的妙用传达出作者的一番惜花伤春之情。至此，杨花的最终归宿和词人的满腔惜春之情水乳交融，将咏物抒情的体旨推向高潮。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一句，总收上文，既干净利索，又余味无穷。他由眼前的流水联想到思妇的泪水，又由思妇的点点泪珠映带出空中的纷纷杨花，可谓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间，妙趣横生。这一情景交融的神来之笔，与上阙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相呼应，画龙点睛的概括烘托出全词的主旨，达到余音袅袅的效果。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苏轼的《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似，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小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9: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8: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

0: 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4: 美少女理发店遭遇尴尬，帅小伙仗义出手相救。
5: 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我帮他付了。
4: 美少女感恩盛情邀请，帅小伙窃喜却掉进圈套。
5: 我指着美少女抢劫团伙了。
4: 是美少女色诱抢劫，还是帅小伙心生贪念中招？美少女擒贼记。
5: 夏天呀，天气是异常的炎热，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这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啊已经高高悬挂几天了。虽然已经是晚上7、8点钟了，可这天气啊还是异常的闷热，人们啊就从家里走出来到街上去乘凉。这时候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身材高挑，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可那优雅高贵的气质，青春靓丽的外形，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这很多人啊就不自觉的行注目礼，这擦肩而过的人呢更是频频的回头。最离谱的是有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一直跟在这女孩的后面，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这人太多了，从后面是一下子就撞到了女孩，女孩吓了一跳，回头是怒目而视。这小伙子就赶紧说，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姑娘没想到转身走了，理都没理他。这女孩啊就进了一家理发店，随手就把这门给带上了，也把这些注视的目光啊都关在了门外。
4: 进入理发店之后，这位美丽的姑娘长舒了一口气，像是卸掉了莫大的负担一样，顿时松弛下来。她惬意地坐在松软的座椅上，欣赏着美发师的手在她的发尖做着各种潇洒的动作。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的左手边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
5: 谁呀？就是刚刚撞到她的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呀，虽然这理发师是几次强行摆正他的头向前看，可他还是不由自主的频频向右看齐。尽管这小伙子这么关注这姑娘，可姑娘啊还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看着自己的新发型。过了一会儿，这小伙子理完了，这姑娘看样子啊还要等一会儿，不知道是真的要上洗手间，还是过于拖延时间啊，想创造机会。这小伙子呀就去了洗手间，等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哎，这机会啊还真来了。只见这姑娘啊是红着脸站在这收银台前，是不停地翻自己的口袋，可翻了好几遍了，一分钱也没翻出来。这老板娘一看这姑娘东翻西找的也没找出钱来，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这姑娘啊汗都下来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老板娘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钱不见了，我明明记得放在口袋里的。要不这样吧，我把手表压在这儿，我明天一早就把钱给您送来。这老板娘就说了，哟，你还以为你的劳力士呢，你的塑料表能值多少个钱呀，要不你压个手机。这姑娘就更不好意思了，说我出来的太急了，没带手机。没想到这老板娘这声音呀一下子就高了，说你那手表能值多少钱呀，根本不值150块钱，再说我要它也没用啊，我总不能拿你的手表去给师傅开工资吧。这时候啊，这理发店内所有的人都望向了这边，这姑娘这脸啊就涨得更红了。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

0: 宿了。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200元，甩在了老板娘的柜台上，然后说呀，说加上我那50块钱刚好，然后就像个英雄似的潇洒地走出了理发店。这老板娘和姑娘都愣在那儿了，老板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一把就抓起了桌上的钱，还调侃着说，说要这人长得漂亮啊，就是有资本，这随时随地都有英雄冒出来救美。这前些天有个老大爷洗个头就20块钱，忘带了，根本没人理，还不是我亏了。边说呀，就边拿着这钱对着这灯光照，说哟，这还是旧版的呢，好多年都不见了，我要留着等着它升值。
1: 看着老板娘手中摆弄的那张钱，美丽的姑娘欲言又止，转身走到理发店的门口向外看去。此时天色已晚，他隐约发现那个小伙子就站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边准备招手打车，一边不住地向理发店方向张望，像是等待着姑娘追出来感谢他一样。姑娘见状立刻推门冲了出去，
0: 就没想到这姑娘冲过来以后非但没道谢，反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这小伙子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向后退了一步，没想到一下子转到电线杆上了，一个趔趄就差点摔倒。这姑娘啊就盯着这小伙子看，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这脸上的表情啊就凝固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啊就像川剧变脸似的转怒为笑，娇嗔的对这小伙子说，我还能把你吃了呀，你做英雄啊没问题，可你总得给我个感谢的机会吧，有些人啊就是那么自私。这小伙子一面对姑娘这一连串的责问，这心里就乐了，说嘿，没想到还是个小辣椒，哼，这女孩啊值得挑战。这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可这嘴上啊还是很绅士的说，说哎呀不好意思，是我考虑的欠周全了些，这点事儿啊你就别放在心上了。这姑娘就说，那可不行，无功不受禄，这样吧，你把你电话和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啊把钱给你送过去。这小伙子连连摆手说，说不用不用不用，就那么点钱，不用还了。这姑娘就说，就是因为钱少啊我才还你呢，钱多呀我还不还给你了呢，你要不告诉我呀，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了。小伙子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啊，我要是诚心不让你还钱，我告诉你个假电话假地址，你不穷折腾吗？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个不让我走。女孩啊被小伙子这一句话就给噎住了，就犹豫了半天，低着头，突然间像做了很大决定似的，就娇羞地对这小伙子说，说你这存心欺负我呀，你看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回家呀有点害怕，要不吧你就好人做到底，把我送回家吧，我再把钱还给你，你说好不好啊。女孩这几句话呀声音不大，可再有定力的男人啊也不能拒绝。小伙子看着月光下的这女孩啊比刚才更漂亮了，他就笑着对女孩说呀，说这钱呀我真不打算让你还了，但是啊我还真是很愿意送你回家。于是啊这小伙子就送这个女孩回家了。在这路上啊，这小伙子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绅士，是彬彬有礼啊，而这姑娘呢却是异常的大方，海阔天空的跟小伙子聊。这姑娘啊就告诉小伙子说啊，我叫江雪，在一家公司啊做文员。聊着聊着啊，两人这话呀就多了。这小伙子就对江雪说呀，说我叫夏超，在一家红酒公司啊做销售。说句实在话，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江雪听夏超这样一讲就害羞了，也不说话了。夏超就感觉呀，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啊就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暧昧。很快就到了江雪家楼下，可这江雪却不上楼，站在那儿低个头，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发出了蚊子那么大的声音，说我就一个人住，要不你上去我请你喝杯咖啡。这夏超当时就心里想，说现在这女孩可真是大方啊，但马上就推辞道，说不要了不要了，太晚了，要是被你左邻右舍看见了，恐怕对你名声不太好。没想到江雪一下就急了，说你怎么这样子呢，我从来都没有邀请过别人的，要不是看你心好， 说着这眼圈都红了。这夏超赶紧就说好好好，尊敬不如从命，就跟着江雪啊上了楼。到了家里啊，这江雪给夏超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啊就娇羞的拿着一件浴衣对夏超说天气太热了，我先去冲个凉。说着就进了洗手间，咣的一声把门啊从里面反锁了。这夏超就乐了，说这刚才还这么大方呢，现在怎么就羞成这个样子了？看来呀，这再大方的女孩啊，这脸皮也薄。这个时候啊，夏超左右无事，就把电视打开了。可这电视里演的是什么，夏超可是一点都看不进去啊。这个时候突然门铃响了，夏超吓了一跳，这下意识的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透过门镜一看，外面站了一个和江雪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啊，江雪呀从浴室里出来了，这头发湿湿的，只穿了一件浴衣，这美人出浴的俏模样啊，看得夏超是心潮澎湃啊。这时候江雪走过来一看，说哟，是李飞，我同学。回头就对夏超笑了笑，说看把你吓的。说着就开了门，李飞啊一步就跨了进来，看到夏超有点不好意思，说哟，你这儿有教课，要知道我就不来了，我防晒霜用完了，想借你的用一用，我明天要出去玩。这江雪呀就给李飞介绍，说这是夏超，你别急着走，陪他坐一会儿，我进屋去换个衣服，随手啊就给你拿出来。李飞啊就陪夏超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话说，就开始看电视。这时候啊，电视里正在播报晚间新闻，说公安机关呀最近破获了一起美少女抢劫团伙，专门利用美色将男子骗入家中进行抢劫，甚至啊杀人灭口，其中啊有五名犯罪人已经落入法网，另外三名主犯啊正在全力缉捕中。
1: 看到电视机中的这条新闻，夏超原本松弛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心说自己不会是碰见美少女抢劫团伙了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女孩初次见面就把一个男人领回家呢？想到这儿，他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飞。
0: 这时候啊，这江雪从卧室走了出来，手里边啊拿了个小瓶，他就对李飞说，接着给你，我这个是喷雾的。这夏超看见李飞手里这只小瓶，心里就在想，这不会是辣椒水吧，这手心呢汗都出来了。这时候啊，江雪就对夏超嫣然一笑，说你跟李飞聊什么？夏超这潜意识里就感觉啊事情不对劲儿，他就说没聊什么，说哎你们聊啊，我先走了。说着就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这时候江雪的两只手臂啊突然就像两条蛇一样从后面是死死缠住了夏超的脖子。夏超啊就下意识的去摸向腰间，因为他知道啊他的腰间别了一把匕首，可是他晚了一步，这匕首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这李飞的手里，并且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不许动，李飞命令道。紧接着夏超束在腰里的皮带是被李飞刷的一下就抽走了，李飞啊用他把夏超反捆了个结实。这江雪呀就乐得直拍手，说李飞你太帅了，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这一切啊来得太突然太快了，这夏超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心里就确认，我准是遇见这美少女抢劫团伙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他就连连呀向这两个女孩告饶，说大美女你们就放过我吧，要钱呀你尽管拿。这李飞啊就嘿嘿冷笑了一声，就开始翻这夏超的口袋，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啊就翻出了一叠钱。李飞数了数就对江雪说600块，江雪点了点头。这李飞啊就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就拨了一个号码，说哎搞定了，你们进来吧。夏超吓坏了，说这真不是要杀人灭口吧。只见江雪跑过去就把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男子，夏超吓得就直喊，说江雪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我可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呀、啊。哎，你们美少女抢劫团伙不是被抓人了吗？我认识人能帮你捞出来。一听夏超这么讲， 这江雪是

0: 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有眼力表扬你，捞人那就算了，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说着拿起夏超那把匕首就直奔夏超走过来，夏超是吓得直喊救命。这时候李飞说，不要胡闹。另外两名男子啊，就麻利地给夏超戴上了手铐。夏超就挣扎着说，救命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啊，李飞已经掏出了一张证件，在夏超面前一亮，说，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一趟。这夏超一下子就糊涂了，但同时啊也来精神了，说，警察，警察怎么了？警察就可以无缘无故抓人啊？警察就不分青红皂白啊？我帮他付了钱，他邀请我上楼，没错，我是想有艳遇，可我这不还什么都没做呢吗？就是我做了，那也是他愿意的呀。听见夏超这么趾高气扬的喊，这江雪是气呼呼的就冲过来了，说，你要不要脸呀？谁帮谁付了钱呀？是我帮你付了50块好不好？夏超愣了一下，接着他就对警察说，说他这是恶人先告状啊，是我帮他付了150块钱呀，要不你去问理发店的老板娘啊。这时候一个男警察就说了，说，夏超啊，你不要再狡辩了，你有案底，你的作案手法和作案心理啊我们很清楚。
1: 听到警察这一番话，夏超顿时整个人就蔫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夏超帮江雪付了150元钱，怎么江雪却说是他帮夏超付了50元钱呢？而警察所说的这番话又揭示出一个怎样的真相呢？
0: 原来啊，这夏超是个盗窃犯，6年前啊就因盗窃罪被判入刑，刑满释放刚刚1年多。这夏超啊跟一般的盗窃犯有点不同，他呀还有点心理变态，他得手后啊一般都习惯性的跟着这被盗人一段时间，看着被盗人这焦急痛苦的表情啊，他这心理上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觉着很过瘾。同时啊，他还会从这被盗的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解一解这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在被害人的千恩万谢中是扬长而去。这夏超啊最喜欢偷盗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了，因为啊他会假生侠义之心，来个英雄救美，过一过呀英雄的瘾。另外啊还会利用自己这外形俊朗的条件，创造机会把女孩子搞到手。这刑满释放以后啊，夏超找了一份红酒销售的工作，可他总觉着这赚钱慢而且辛苦，就萌生了又重操旧业的想法。今天当他看见江雪以后，就毫不犹豫地故伎重演，从后面啊故意撞了江雪一下，这个时候啊就把江雪口袋里的800块钱啊给偷来了，然后他就跟着江雪，期望啊能猎艳成功。于是啊理发店内就上演了这出英雄救美。朋友现在最想知道的，这江雪是谁？他怎么知道夏超是个盗窃犯？他怎么知道夏超偷了他的钱呢？他又是怎么报警的？这美少女抢劫团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夏超啊就更不明白了，因为夏超啊认为自己做的是滴水不漏，他认为自己的戏啊演得也很好，可他没想到他碰见了更会演戏的江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江雪是一个话剧演员，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就打算去做头发，但嫌啊带钱包麻烦，就直接把钱塞在了口袋里。在这些钱里啊有一张旧版的人民币，那是他下午排练时候用的道具。夏超刚好把这张钱呀付给了老板娘，老板娘当时不是拿着这张钱冲着灯光照吗？还说要留着升职。江雪这时候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张钱是他的，同时啊他就想到了在街上好像就是这个人撞了他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小伙子是个贼。但这时候啊这夏超已经走出理发店了，江雪就怒气冲冲地冲出去找他算账。夏超被江雪发怒的样子啊吓了一跳，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就在这个时候啊，眼尖的江雪是一下子就看到夏超的腰间呀别了一把匕首，他这心呀就砰砰的直跳。这时候他就意识到，如果强来

0: 肯定会有危险。这个时候啊，街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他又没带手机，不能报警，他又不想放过这个贼。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啊，他就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智慧将这个贼绳之以法。所以呀，做演员的他马上就由怒转喜，一步步的将夏超啊诱到了自己的家里，然后啊又借机去洗澡，把这个手机呀就藏在这浴衣里，就进了洗手间，然后就给他熟悉的女片警李飞打电话。
1: 警察带走了夏超，很快公诉机关就以夏超犯有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认为自己虽然拿了别人的钱，但同时又帮人做好事的夏超能够认罪伏法吗？
0: 法庭上啊，这夏超就直喊冤枉，说法官呀，我根本就不构成盗窃罪。第一，我只拿了江雪650块钱，不是800块钱，那150块钱呀，我帮他付了理发费了。第二，我盗窃这650块钱呀，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市这1000元的标准。我们市不是盗窃1000元才被判刑吗？所以呀，你根本就不能判我的刑，而且这个庭啊都没有必要开。夏超的这个自我辩护观点呀，就道出了本案的两个焦点。第一，盗窃数额的问题是800元还是650元？第二，夏超盗窃的这个数额是否达到了这个盗窃罪的刑法起刑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起刑点，那夏超是否又构成盗窃罪呢？首先，对于数额来讲，夏超在街上将江雪的800元钱盗走以后，这800块钱就置于了他的控制下，江雪已经丧失了对这800元钱的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盗窃罪啊已经既遂。不管后面这夏超啊是怎么出于什么原因帮江雪付这150块钱，那已经不影响犯罪既实的事实。所以啊，对夏超盗窃数额的认定应该是800元。那么夏超盗窃这800元是否构成这刑法的起刑点呢？根据我们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啊，确定各自的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就是说，确定这个刑法起刑点。有的地区呢是500元，有的地区啊是1000元，还有1500元、2000元的。那夏超所在的城市啊，这盗窃罪的起刑点呢，就刚刚是1000元，也就是说呀，夏超盗窃这800元没有达到刑法起刑点的这个标准。那是不是说夏超就不构成盗窃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夏超盗窃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根据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啊，将我们刑法的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呀，携带凶器盗窃不受刑法起刑点的限制，不管盗窃呀是否得手，以及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都一律按照盗窃罪来论处。那为什么将携带凶器盗窃规定为犯罪呢？主要啊，是携带凶器盗窃跟一般盗窃相比啊，这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很大。最后啊，法院判决认定夏超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同时啊，这夏超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啊，夏超在5年内又犯本罪，且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累犯，所以呀，应该从重处罚，判处夏超有期徒刑1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英雄救美啊，意在弘扬正气。夏超这个假英雄，怀着不良的目的进行着罪恶的行为，不但没有抱得美人归，反而被美人啊送去了该去的地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共有5章116条，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修订了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和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还新增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根据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价，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近日，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在广东广州成立，该联盟汇集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海南6省区61家单位，立足于打破省界数据壁垒，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跨省区出行信息实时共享和预警响应协同，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连贯、标准不统一等长期影响公众出行的痛点问题，为精准链接车端和路方的交互需求建起全新纽带。泛大湾区跨省出行需求旺盛，广东省高速公路日出口流量达750万辆次，每日产生的交通数据超2.5亿条。长期以来，各省交通数据标准不一，系统互不兼容，存在堵点卡点，联盟将扮演连接器和共识推动者关键角色，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区域内高速公路关键数据的可信共享，逐步构建覆盖泛大湾区的交通数据流通空间，破解数据孤岛难题。该联盟将通过可信技术实现区域内高速公路主干道实时车流、事故、施工、天气等多元数据的安全汇集，导航 APP 可基于更新完成的区域路网全景图规划路线，避免拥堵的成功率和到达时间的预测准确性将大幅提升。届时车主可以规划路线时查到沿途服务区车位、充电桩，也能提前知晓目的地停车场情况，出行更方便。该联盟推动构建的车路云协同体系能使道路沿线智能设备实时感知风险，当前方弯道发生

事故或匝道出现违规停车时，信息经云端第一时间推送至车载导航，提前向驾驶员发出减速或变道预警，大幅提升行车的安全保障。

在广州海关所属的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的监管下，广东省首票以 D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一辆载有扫地机器人、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DIR 国际公路运输货车5月29号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出发，曾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天可以送达。 TRR 级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我国于2016年7月正式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 TR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运输领域的全球性通关便利通关系统，具有通关手续便捷、运输周转速度快、机动灵活、门对门运输性价比高等特点。今年3月，海关总署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创新政策措施，其中提及了支持开展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保税运输。此次通过 TIR 出口的跨境电商商品，既有以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申报的货物，也有以保税跨境电商模式申报出口的商品，两种类型货物在海关创新的监管模式下实现分区监管同车运输出口。据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发送 TIR 货物车近40车次，货值约5400万元。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9号，名延高速公路高邮湖特大桥跨淮河入江水道五跨连续梁右浮中跨顺利合龙，打通大桥运梁架梁关键通道，为后续桥面施工及项目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高邮湖特大桥全长8.8公里，由中铁七局承建，是宁延高速全线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大桥跨越水域、湿地、航道等多重地段，存在地质条件复杂、环保及防洪管控严苛、现场作业难度大等难题，且桥梁上部结构形式多元，施工节点多，工序交叉干扰大，施工组织压力突出。本次合龙桥段采用了五跨连续梁结构，相比传统三跨连续梁，合龙工序更复杂，精度管控要求更高，全程需毫米级施工把控。项目团队优化施工方案，全程监测挂栏及梁体施工数据，联合多方开展线行测算，严守质量安全关口，最终圆满完成了高精度合龙作业。宁延高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网六纵十横十五设中的设三，路线起于南京绕岳高速，途经南京六合、扬州、宜昌、高邮、泰州、兴化、止于延晋高速，总里程约126公里，按双向六车道设立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休息在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营造我们的婚姻生活，为你介绍一些不利于婚姻生活的心态，比如过于自尊和敏感。在婚姻生活中，适度的自尊和敏感是一种良好的心态，但过于自尊和敏感就会把自己的婚姻逼上绝路。婚前婚后的反差把我们的自尊逼入了羊肠小道，夫妻双方中会有一方认为自己的配偶在轻视自己，不尊重自己，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对对方的言行和举动过于自尊和敏感，尤其是在对方不经意之间说的一句话或无心的举动就会琢磨半天。这种心态说得好听一点叫爱过了头，说得不好听就是神经过敏。如果不及时脱敏，长此以往只能加速另一方的逆反心理和心理上的沉重感哦。

为什么中国要建设自己的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后，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最终将在2024年左右

建成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大型空间站。届时，它将和国际空间站共同成为人类载人航天的标志。国际空间站由多个航天国家共同参与建设，而中国的空间站将独立建设。那中国为什么要建设自己的空间站呢？载人飞船虽然可以将航天员送入太空，但由于飞船性能的限制，无法携带较大的载荷进行空间实验，飞船电力供应也无法满足大型载荷或是大规模空间实验的需求，更不要说飞船的持续飞行时间很有限，无法进行长时间的空间实验。对比载人飞船的劣势，可以部署大量实验载荷，并提供充足能源开展实验，并且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是航天发展的必然趋势。苏美两国的空间站实践表明了，它是人类最好的太空技术实验和应用平台，并在生物、材料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最终也必然要建设空间站，开展各种实验和应用。国际空间站有多国联合建设，在技术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也将是很多年内最大最复杂的航天器。欧洲航天局诸国和日本通过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建设，较早开展了大规模空间实验，而且通过有选择的开发，针对性地掌握了大量载人航天技术，并在相关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没有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工作，中国需要自力更生，开展空间站建设。这样的发展路线在费效比上差一些，但空间站建成后将具备完全自主的载人航天能力，为后续航天事业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中，中国已经突破了发射载人飞船的第一步，也突破了第二步第一阶段的交会对接技术，正在进行下一阶段空间实验室的研制工作。已经发射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虽然主要用于交会对接试验，但也将进行部分空间实验，为空间实验室运行积累经验。中国空间站建成后，将全面掌握载人航天技术，开展大规模空间实验，为中国航天书写更加辉煌的一页。

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航天员在太空怎样吃饭？看似潇洒浪漫的太空进餐，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没有重力，宇航员在太空要使用特殊的餐具吃饭，防止美食不小心飘走。在空间站等宽敞的航天器内，一般会配备特制的餐桌。对于长期飞行的航天员来说，与同伴们在餐桌旁共同进餐，有利于加强沟通和缓解心理压力。这种餐桌具有磁性，能吸住刀、叉、勺、碗、盘等餐具。吃饭时，航天员可以把身体固定，以免飘动。在飞船等狭小的航天器上，则配备由磁性材料制作的餐盘，能紧紧吸住餐盘上的餐具，保证餐具不会乱飞。在太空，餐具除了传统的刀、叉和勺子外，还配备一把剪刀，用来剪断或打开食品包装。餐盘上的粗糙凹槽可以把特定形状的航天食品固定住，航天员可以手持餐盘，或者把餐盘绑在腿上或固定的某处，自由地进餐。航天员吃东西时要注意送食物、张嘴、咀嚼一连串动作的协调，因为在失重的情况下手不太灵活，嘴里的食物一不小心也会脱口而出。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吃饭也很有趣，悬浮着的块状食品只要稍用力一吸就会屏从口入。如果你还以为航天食品是一类牙膏状的味道不怎么样的食物，那么你早已经落伍了。实际上，现在的航天员可以享用品种众多的美味航天食品，不仅有各种鱼类、肉类罐头，还有丰富的主食以及各式菜肴，甚至还能吃上口感不错的冻干水果和冻干冰淇淋。现在的航天食品不仅讲究营养，更讲究口感。国际空间站甚至允许宇航员携带从普通超市购买的食品上天，当然他们要符合相关标准，如不能散发出太浓的气味，能常温保存，要有较长的保质期等。太空中航天员吃饭的地方叫做太空厨房，它既可以用来进行食品加工，也是食品的储存仓库。太空厨房配有餐具

箱、加热器、便携式分水配器、废物箱等。当然，天上的太空厨房只能进行简单的食品加热，不能像地面厨房那样煎炒烹炸，但足以保证航天员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在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航天员每人都有专用的食品包，每包内含一人一日三餐食品，分别标识早餐、中餐、晚餐。需要加热的食品可以通过食品加热装置进行加热处理，脱水食品要进行复水操作。进餐时，航天员从餐具包中取出餐盘，打开餐具包上个人专用的餐具袋，取出餐勺、餐叉和剪刀，束缚在餐盘上，再将餐盘平放固定在大腿上，撕开或剪开软包装袋口，利用勺和叉取出食品。进餐完毕后，航天员要取出纸巾清洁餐盘和餐具，回收餐具包，拉上拉链。每次用餐后，如发现有食品残渣飘落时，需要启动风机收集食品残渣。用过的纸巾、食品包装、吃剩的残留食品等，都要放入压缩袋。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陆地有很古老的岩石，而洋底没有？提到陆地和海洋，我们很容易想到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将两者截然分开。然而，在地球科学家看来，大陆地壳和海洋地壳的区别，与是否被海水淹没无关。大陆地壳不仅包括陆地范围的地壳，也包括一部分距离海岸线较近的浅海下面的地壳，这些区域被称为边缘海和大陆架。大陆地壳上层以花岗岩为主，下层则是玄武岩等岩石。大岩地壳主要指深海大洋盆地之下的地壳部分，表层有少量薄层深海沉积物，除此之外主要由玄武岩等组成。科学家在世界各地的古老大陆地壳中找到了一些岩石，其中很多岩石的年龄都超过了38亿年，这几乎跟地球一样老了。而在海底的大洋地壳中，科学家发现的最老的岩石也没有超过2亿年。为什么在洋底找不到高龄的岩石呢？这与大洋地壳的生命旅程有直接联系。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学说认为，破裂的板块在地幔对流的驱动下向裂口两侧移动，来自软流圈的大量岩浆从裂口处喷出，这个裂口成了一个海洋扩张中心，称为洋中脊。洋中脊不断喷出炙热的岩浆，岩浆会冷却、固结并沉降下来，于是新的洋壳出生了。新的洋壳不断产生，把之前生成的洋壳往外推，同时这些老洋壳会继续变冷，密度会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洋壳的成长。不断扩张的洋壳与陆壳相撞，就会俯冲至陆壳之下，重新进入地球内部被融化。洋壳俯冲的地方称为海沟，它无疑是洋壳的死亡峡谷。海底的大洋地壳周而复始地走着这样的生命旅程。由于这一周期通常不会超过两亿年，我们自然无法找到更老的洋壳岩石。与大洋地壳不同的是，大陆地壳一旦形成，却很少能够俯冲到地球内部回炉重熔，这是因为大陆地壳密度较小，当它遇到大洋地壳时，

0: 总是大洋地壳沉在下面，只有一小部分的大陆地壳会与其他的大陆地壳碰撞，在碰撞地带的深部发生熔融，因此大陆地壳能够长时间保持不变。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就这样被保存在一些非常稳定的大陆地壳内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棒球。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作者丁立美。母亲爱到屋后的河边去太洗，洗衣洗农具，淘米洗菜，就算洗只饭碗洗双筷子，她也不辞辛劳，爬低灯下，越过高低不平的砖阶，下到河边去洗。前些年他手脚还利索，我们也不便说什么，就由着他去。屋后的那条河对我们来说也是时时念着想着的。我们想到老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条河。我们兄妹几个是喝着那条河的河水长大的，我们吃里面的螺丝、蚬子和鱼虾。每个夏天，我们小孩子都是泡在水里面的，玩打水仗，摸鱼摸虾，穷日子也过出无限的欢乐来。一河两岸的房屋树木倒映在水里，被水描摹成画。有时我会坐到河边，看着那些倒影发呆。鱼在我们的树木和房屋间穿梭，螺丝爬上我们的屋顶了，水草荡漾在我们的窗户上。我猜着我的倒影应该在哪幢房子中间，这是极有意思的事儿。小野花们开满河畔，小鸟在柳条间呼来唤去，时光悠长的能编成我脑后的小辫子。我想了一些没有边际的事，完了扯一把野花回家插在玻璃瓶里。现在 母亲年岁毕竟大了，又加上河边少有人走动，杂草丛生，原先被我们踩得溜光水滑的砖街已变得坑洼难走。母亲若是摔了，那绝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警告母亲，不许她再到河边去。家里不是有自来水吗？又费不了几个钱。我们这么劝她，母亲明里答应着，好，不去了。但暗地里，她依然顾我，每天都要下到河里若干回，爬堤灯下的。他又养了几只鸭，借着鸭的名义，他更是非去河边不可了。鸭子是要人看管着的，不然他们贪玩不晓得回家的。母亲振振有词，等鸭子生了蛋，我给你们腌起来，你们回来拿，早上吃粥，吃一只咸鸭蛋刚刚好。母亲说。我们跟他生气，说我们不要吃你的咸鸭蛋，只要你把自己保护好。母亲也只当耳旁风，他说没事的，你们放心，我会很小心的。每天他仍跟着那几只鸭子下河去，在河边一待就是小半天。我想母亲是在看鸭子们呢，还是在看水里的倒影？那会儿的母亲会想些什么？她会想起从前的时光吧，村庄繁茂，孩子喧闹，一河两岸她熟悉的那些房屋，那些树木还在河里住着，水把它们描摹成画，很丰富。然现实里的村庄却越来越瘦，越来越寂静。母亲和我们的对话便常常是这样的：你们什么时候回家来？哦，等我们空了吧。家里的白萝卜长势喜人，母亲充满期待地问我回家来吃。她知道我爱吃这个，所以每年都会种一些。汪曾祺夸他高油的水萝卜，说他家乡人叫他杨花萝卜。萝卜极鲜嫩，有甜味儿，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但它那是红皮子的，小。我的老家离高邮不远，长的是白萝卜，从皮到肉全是雪白雪白的，个儿大，有胖娃娃的胳膊那么粗。我们叫它白萝卜，咬一口，擦擦脆响，满嘴流汁，赛雪梨。我以为它是天下第一好吃的萝卜。我回去吃萝卜，家里一通找，没见母亲。我径自去了屋后的河边，猜想着母亲肯定在那里。果然，母亲正蹲伏在水边，洗着一堆给我准备的白萝卜。母亲的背驼得很厉害了，像扣着一只小铁锅。然母亲的倒影映在水里，被水温柔地抚摸着，看上去是风华正茂的30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老铁匠，作者丁立梅。突然的又想起那个老铁匠，眼前并没什么事物让我触景生情。一个黄昏正在降临，天空好比一张宣纸，鸽子蛋似的夕阳恰似随手涂抹上去的静物。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光，觉得静和内敛。树木、花朵、街道、房子、车辆、行人，无一不变的轻盈，没有芜杂。然黄昏与老铁匠有什么关联呢？没有的。人的记忆

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本应记住的，甚至发着誓一定要记住。永远不相忘的那些人和事，今年之后偏偏忘得一干二净。倒是无意中遇到的一些细枝末节，在记忆里生了根。比如在武汉木兰山上偶遇到的一只飞翔着的野鸭，在黄海森林公园偶遇到的一棚会笑的草，在纳木错看到一个女人面对一片蔚蓝的湖，双膝跪下，泪流满面。或许俗世凡尘本就是由这些细枝末节组成，一点一滴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好比那个老铁匠，老铁匠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小村子据说在魏晋时期人烟就很繁茂，历朝历代村子里的人们都以耕种为生，到明代却出了大户，家有读书郎，高中榜眼，做了大官，回小村建了一座榜眼府。我是路过，听人说那里有个榜眼府，建筑奇特，匠心独运，值得前去一看，也便去了。一进村口，迎上来的就是一条黄石板和鹅卵石铺成的巷道，凸凸凹凹，印满岁月的波光涛影。两旁的黛瓦房不可免俗地挂上了红灯笼，榜眼府淹没其中。要不是门楣上书着榜眼府三个大字，还真要把它给忽略了。进到内里却乾坤大，房子套着房子，回廊连着回廊，天井接着天井，小圆门、石拱门、月亮门各自生着情趣，也不知到底有几进几出了。人走在其中像走在迷宫里，正暗自感叹不已，眼前忽然豁然开朗，人已站在一座小花园的边上，只见方寸之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应有尽有，玲珑别致，雅韵十足。榜眼的故事流传甚广，说他还是个大孝子，母亲中风瘫痪，他在外连官也不做了，跑回老家来，日日侍奉在母亲身畔，历经十年不改初衷，直到母亲故去。有人质疑这故事的真实性，说榜眼都贵为榜眼了，不用说找一个人服侍他母亲，就是找上十个百个也不是难事，何用他亲自动手，连官职也辞了。您说找人代劳行孝道，那还叫孝吗？寡言少语的老铁匠忽然住了手，定定地看着那人问。那会儿不少的游人拥进了老铁匠的铁匠铺，老铁匠的铁匠铺正对着榜眼府的后花园，一出后花园人的眼睛就直了，那铁匠铺多像岁月暗影里的一针底片，薄在那儿不动声色。老铁匠赤着脖站在通红的炉火旁，抡着铁锤一下一下敲打着一块烧红的铁，那块铁正慢慢变成一把菜刀。

的形状。游人们兴奋了，这古旧的风景难得一遇。有人举起相机就拍，老铁匠随手挡，很客气地说：“请不要拍我，要拍你们就拍墙上的他们吧。”众人这才留意到墙上，被烟火熏黑的墙上挂满了打造好的铁器、铁铲、火钳、钉耙、锄头、镰刀、铁锹，沉甸甸的，静默无语。有人笑问：“这些会卖得掉吗？”老铁匠不语，只一下一下埋头敲打着他的铁，筋骨沧桑的手背上疤痕叠着疤痕，紫红的、酱紫的、褐色的，深深浅浅。没人再嬉笑发问，都屏声静气地待在一边，眼神里多了敬畏。看一会儿，众人默默地退出去。老铁匠忽然在背后说话了，他说：“识货的人自然懂，还是这些老家伙最贴心。”后来听当地人说，老铁匠是榜眼的后人，老铁匠打了一辈子的铁了。他们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用老铁匠打制的铁锅、铁铲炒菜。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三十六集。李玉婷没成想，赵伯涛什么都想在头里，所以他对他的谈判，不，交涉，也不对，是充当中间人的调和，根本就不起作用。既然不起作用，那么就只能回到原点，守住自己的位置。现在坏消息又传来了，说共产党红军彭德怀部占领了越州。吴孙甫朝外站着，脸上的气色和平时不同，他一眼看见李玉婷，招了招手，就喊道：玉婷，请你到小客厅里去坐一会儿，对不起。小客厅里先有一人在，是律师秋笋，一个很大的公事皮包摊开着放在膝头。这位邱律师一手掂着一叠文件的直角，一手摸着下巴在那里出神。李玉婷悄悄地坐了，也没去惊动那沉思中的邱律师，心里却反复自问，外边是一些不认得的人，这里又有法律顾问，孙老三今天有些重要的事情啊。

0: 大客厅里，吴孙府像一头笼里的狮子似的踱了几步，明丽的眼光时时落到那50岁左右小胡子的脸上，待便也扫射到肃立着的其他三人。忽然吴孙府站住了，鼻子里轻轻哼一声，不能相信似的问那小胡子道：
1: 小少，你说是省政府的命令要红昌档也继续营业不是？
2: 是，还有通源钱庄、油房、电厂、米厂都不准停闭。县里的委员对我说，镇上的市面就靠三先生的那些厂和那些铺子，要是三先生统统把来停闭了，镇上的市面就会败落到不成样子。
0: 费小胡子眼看着地下回答，他心里也希望那些厂和铺子不停闭，但并非为了什么镇上的市面，而是为了他自己。虽则很知道万一孙府把镇上的事业统统收歇，也总得给他费小生一碗饭吃，譬如把他调到上海厂里，然而那就远不如在镇上做吴府总管那么舒服而且威风。况且他在县委员跟前也满口自夸地说能够挽回三先生的主意。
1: 哼，他们一说镇上市面怎样怎样了，他们能够保护市面吗？
0: 吴孙府冷冷地狞笑着说，他听得家乡的人推崇他为百业的领袖，觉得有点高兴了。费小胡子看准了这情形，就赶快接口说：
2: 现在镇上很太平，很太平啊，新调来的一营兵跟前番的何营长大不相同。
1: 也不见得，离市稍不到篱笆路就是共匪的世界，他们盘踞四乡，他们的部哨放到西市梢头双桥镇里固然太平，可是被包围，镇里的一营兵只够守住那条到县里去的要路。我还听说军队的部哨常常拖了枪开小差，共匪的人数枪支都比从前多了一倍。
0: 突然一个人插进来说，这是吴孙府的远房之儿吴卫成，30多岁，这次跟费小胡子一同来的。
3: 还听说乡下已经有了什么苏维埃呢？
0: 吴卫成旁边的一个20多岁的青年也加了一句，他是那位住在吴公馆快将半个月的曾家驹的小舅子马景山，也是费小胡子此番带出来的。他的肩旁就贴着曾家驹，此时睁大了眼睛发怔。吴孙府的脸色突然变了，转过去对吴卫成他们看了一眼，就点了一下头。费小胡子却看着心跳，觉得吴孙府这一下点头比喝骂还厉害些。他慌忙辩白道：
2: 不错不错，那也是有的，可是省里正在调兵围剿，镇上不会再出乱子。
0: 吴卫成冷笑一声，正想再说，忽然听得汽车的喇叭声从大门外直叫进来，接着又看见孙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就踱到大客厅门外的石阶上站着张望。西斜的太阳光把一些树影子都投射在那石阶，风动时这5级的石阶上就跳动着黑白的图案画。吴孙府垂头看了一眼，焦躁地跺着脚。一辆汽车在花园里柏油路上停住了，当差高升抢前去开了车门。杜竹斋匆匆地钻出车厢来，抬头看着当街而立的吴孙府，就皱了眉间摇头。这是一个严重的表示，吴孙府的脸孔变成了紫绛色。

0: 却勉强微笑。真是作怪，几乎涨停板了。杜竹斋走上石阶来，气吁吁地说，拿着雪白的麻纱手帕，不住地在脸上开抹。吴孙府只是皱了眉头微笑，一句话也不说。他对杜竹斋看了一眼，就回身进客厅去，蓦地放下脸色来，对费小胡子说：“什么镇上太平不太平，我不要听。厂、铺子都是我开办的，我要收些，就一定得收。我不是慈善家，镇上市面好或是不好，我就管不了。不论是省里或县里来找我说，我的回答就只有这几句话。”
1: 可不是，我也那么对他们说过呀。然而他们三先生……
0: 吴孙府听得不耐烦到了极点，忽地转为狞笑，打断了费小胡子的话。
2: 他们那一套门面话我知道，小生，你还没报告我们放出去的款子，这回端阳节收起了多少？上次你不是说六成是有把握的吗？我算来应该不止六成，究竟收起了多少？你都带了来吗？
1: 没有，镇上也是把端阳节的账展期到中秋了。
2: 哼，什么话？嗯？
0: 吴孙府勃然怒叫起来了，这又是他万万料不到的打击。虽说总共不过七八万的数目，可是他目前正当需要现款的时候，七八万元能够做许多事啊。他虎起了脸，踱了几步，看看那位坐在沙发里吸鼻烟的杜竹斋，于是公债又几乎涨停板的消息，蓦地又闯进了吴孙府的气胀了的头脑，他心里阴暗起来了。杜竹斋两个鼻孔里都吸满了鼻烟，正闭了眼睛，张大着嘴，等候打喷嚏。
1: 要是三先生马上把各店收款，连同源钱庄也收了，那么就到了中秋节也收不回我们的款子。
0: 费小胡子走前一步，轻声地说。吴孙府耸耸肩膀，过一会儿，他像吐气了什么似的，笑了笑说道：“
2: 嗨，到中秋节嘛，到那时候也许我不必提那注钱到上海来了。
1: 那么三先生就怕眼前镇上还有危险吧？刚才为程兄的一番话，哎，也未免过分一点。省里当真在抽调得力的军队来围剿，现在省里县里都请三先生顾全镇上的世面，到底是三先生的家乡，况且收了铺子和厂房也未必抽得出现款来。三先生还是卖一个面子，等过了中秋再说。红肠档是烧了，那就又当别论。”
0: 费小胡子看来时机已到，就把自己早就想好的主意说了出来，一对眼睛不住地转动。

吴孙甫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转身就坐在一张椅子里。他现在看明白了，家乡的匪祸不但使他损失了5-6万，还压住了他的2个5

0: 六万，不能抽到手头来应用。他稍稍感到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了，但一转念，他又以为那是因为远在乡村，而且不是他自己的权力所能完全支配的军队的事。要是他亲手管理的企业，那就向来指挥如意。他的一中信托公司现在已经很有计划地进行，陈君仪的筹厂就要转移到他们的手里，还有许多小工业也将归一中公司去办理。这么想着的吴孙府便用爽利果决的口气对费小胡子下了命令：
1: 小生，你的话也还不错，我总得对家乡尽点义务。中秋以前，除了红昌档无法继续营业，其余的厂房和铺子我就一力维持。可是你得和镇上的那个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供肥。
0: 费小胡子恭恭敬敬接连答应了几个事，眼睛看在地下，可是他忽悠问道：
2: 那么通元庄上还存着10000多银子，也就留在镇上？
1: 留在那里周转自家的几个铺子，放给别家我可不答应。
0: 吴孙福很快地说，对费小胡子摆一摆手就站了起来，走到杜珠斋跟前去。费小胡子又应了一个事，知道自己的事情已完，也打算走了。可是他眼光一瞥，看见吴卫成和马景山一边一个夹住了那野马式的曾家驹，仍然直挺挺地站在靠窗的墙边。他猛地记起另一件事，就趁着吴孙府还没和杜珠斋开始谈话以前，慌慌张张跟在吴孙府背后叫道：
2: 三先生，还有一点事儿。
0: 吴孙府转过脸来盯了费小胡子一眼，很不耐烦地皱了眉头：
2: 就是魏成兄和景山兄两位，他们打算来给三先生办事的。今天他们跟我住在旅馆里，明天我要回镇去了，他们两位该怎么办，请三先生吩咐。
0: 费小胡子轻声说着，一面偷偷地用眼睛跟吴卫成他们两位打招呼，但是两位还没有什么动作。那边杜珠斋忽然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把众人都吓了一跳。
3: 大家都到上海来找事儿，可是本来在上海有事的，现在还都打破了饭碗呢。银行界、厂家、大公司里，都为的时局不好，裁员减薪，几千几万裁下来的人都急得走投无路。邮政局招考只要60名，投考的就有1000多。内地人不晓得这种情形，只顾往上海钻，我那里也有7、8个人等着要事情啊。
0: 杜竹斋像睡醒了似的，一面揉着鼻子，一面慢吞吞地说。吴孙府却不开口，只皱着眉头拧起了眼睛打量那新来的两个人。和曾家驹站在一处，这新来的两位似乎中看一些。吴卫成的方脸上透露着精明能干的神气，那位马景山也不像是浑人，两个都比曾家驹高明的多呀，或者这两个上堪造就。这样的念头在吴孙府心里一动，做一个手势叫这两位过来。吴孙府就简单的问问他们的学历和办事经验。费小胡子周旋着杜珠斋，见这位姑老爷爱听的话说了几句，就又转身把待在那里的曾家驹拉到客厅外边，轻声说道：
2: 孙夫人要我带口信给你，叫你赶快回家去呢。
1: 小马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不回去，我早就托孙府表兄给我找一个差事。
0: 找到了没有呢？你打算做什么事儿？回头我也好回复孙夫人。
1: 那还没有找定，我是有党证的，我想到什么衙门里去办事。
0: 费小胡子忍不住笑了，他想来这位不识起倒是曾老二一定把吴孙府缠得头痛啊。那边小客厅内此时亦不寂寞，邱律师把手里的一叠文件都纳进了公事皮包去，燃着了一支香烟，伸一个懒腰，回答李玉婷道：
1: 你看，世界上的事总是那么大虫吃小虫，尽管像你说的，有些银行家和美国人打伙，想要操纵中国的工业，想把那些老板们变作他们支配下的大头目，可是工厂老板像吴孙府他们也在吞并一些更小的厂家。
3: 我这皮包里就装着七八个小工厂的运名，明后天我前着一中信托公司全权代表的名义和那些小厂的老板们接洽，叫他们在我这些合同上签了字，他们的厂就归一中公司管理了，实际上就是吴孙记、孙吉记或者王和记了。玉婷，我就不大相信美国资本的什么托拉斯那样的话，我倒疑惑那是吴孙府他们故意造的谣言，乱人耳目，美国就把制造品运到中国来销售也够了，何必在乱哄哄的中国弄什么厂呢？
0: 哎，绝不是，绝对不是，老赵跟孙府的冲突我是原原本本晓得的。
1: 李玉婷很有把握地说，邱律师就笑了一笑，用力吸进一口烟，挺起眼看那白垩房顶上精工雕镂的葡萄花纹。李玉婷跟着邱律师的眼光也向上望了一望，然后再看看邱律师的面孔，轻声问道：
0: 一下子就是七八个小厂吗？孙府他们的魄力真不小呀。哎，是一些什么厂呢？
1: 什么都有，灯泡厂、热水瓶厂、玻璃厂、橡胶厂、阳伞厂、肥皂厂、赛璐珞厂。
0: 哦，规模都不很大。光景都是廉价收盘的吧？
1: 李玉婷急口的再问，可是邱律师却不肯回答了。虽则李玉婷也是吴府上的熟人，但邱律师认为待当事人守业务上的秘密是当然的，他又洋洋地笑了一笑，就把话支了开去。
0: 总要没有内乱，厂家才能够发达。
1: 说了后，邱律师就夹着他的公事皮包走出那小客厅，反手把门仍旧关上。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

0: 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德国与法国交界处阿尔萨斯地区伊斯海姆镇，至今存有一件祭坛画。这个祭坛画是多联的，并且可以折叠，包含有许多画面，表现了耶稣受难、复活等圣经故事，画面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气息。由于作品里的人物造型扭曲，因而被学者称为表现主义的先驱。
9: 作品的创作年代今天已大致确定，
8: 大约在1513年左右，但这组祭坛画作者是谁却难以定论，他的姓名连同他的身世都成为美术史上的疑案。在今天的美术史上，人们管这组祭坛画的作者叫

格吕内瓦尔德。这个名字来自17世纪传记作家桑德拉特的著作《建筑、雕塑和绘画的艺术学院》。书中提到，16世纪在爱沙芬堡住着一位名叫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的画家，同时描述了这位画家的一些作品。可是在翻阅16世纪当地的文献资料，却又找不到任何叫格吕内瓦尔德的画家。看来这位作者搞错了。后来在这位画家的一些作品上，学者们找到 MGN 这三个字母，显然这是画家的姓名缩写。根据文献记载，大约与丢勒同时代，有一位画家在爱沙芬堡生活过，他的名字叫马西斯·哥特哈特·尼特哈德。这个名字的缩写恰恰就是上述的三个字母。美术史学家们推测，可能这个马西斯·哥特哈特·尼特哈德就是格吕内瓦尔德，但学术界仍没有最后揭示这位画家的面貌。究竟谁是伊森海姆祭坛画的作者？他又是怎样一个人？仍待人们进一步研究。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成衣锦摆。西汉时期，大臣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权势极重。霍光的原籍在平阳，他家的下人仰仗主子的势力，时常拿着凶器在市场上胡作非为，甚至强行抢掠财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官也不闻不问，任其作恶。后来有个名叫尹翁归的人被任命为管理市场的官吏。尹翁归年轻时当过牢狱小吏，熟知刑法，他又爱好武艺，剑术相当高明，在平阳很知名。尹翁归到任后，严格按照法律办事，霍家的下人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从此再也不敢到市场上来作恶了。有一年，河东太守田延年巡视来到平阳，召见当时官吏，尹翁归也在召见之列。田延年对大家说，有文才的站到东边，懂武艺的站在西边。众人都按太守的要求分别站立，唯有尹翁归站在中间。田延年于是问他为什么不选择一边站立。尹翁归跪下禀道，我文武兼备，听候太守任用。田延年一听这话，就觉得尹翁归此人不简单，经过一番谈话，确认他确实文武兼备，而且很有才干，便将他调到自己的手下任职。尹翁归不负田延年所望，秉公办案，执法严正，田延年很器重他。由于政绩卓著，后来尹翁归被提升为东海太守。到任后，他发现那里很不太平，便在所属的每个县都建立起部级档案，收录了各方面重要的材料。他一有空就认真阅读这些档案材料，因此很快熟悉了郡内情况。当时郡里有个名叫许仲孙的豪强，经常鱼肉百姓，杀害无辜，远近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因他势力大，关系多，几任太守都不敢得罪他，因此他一直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尹翁归到任后，迅速查清了许仲孙的罪行，他采取惩罚一个以几

警戒众人的方法，首先将这个坏蛋逮捕，并在热闹的市场上将他斩首。严惩了许仲孙后，官吏和百姓对尹翁归都很敬服，其他大小豪强胆战心惊，不敢继续作恶。尹翁归终于把东海治理得安定起来。尹翁归做官期间，不畏权势，不怕强暴，敢于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不法之徒严惩不贷。此外，还惩一儆百，让那些为官不正者看到了尹翁归的铁拳头，从此不敢继续作恶。

博士买驴，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免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子死了，家里不能没有脚力，于是博士赶紧去市场上再买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写，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完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的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读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呀？其实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的写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提驴子。说话是一门艺术，不掌握技巧，没有分寸，就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不仅伤害自己，也会困扰周围的人。相反，如果掌握了一定的原则，就会服从口入。西方有位哲人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可，那就是说话令人喜悦的能力。可见，掌握语言的技巧是多么的重要。语言技巧中很关键的一点，即说话要抓住关键，得其要领。事实上，为人处事、做文章，莫不如此。

0: 农村的空气多好啊。
1: 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0: 它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

对于前一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也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3: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王世充打了败仗反而升了官，这在杨广这么个吝啬鬼手下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这也说明大隋王朝这时候啊是实在无将可用了，只有王世充这么一根独苗。那么王世充表现得怎么样呢？哎呀，真不怎么样。唐武德元年，也就是隋大业14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挺起腰杆的王世充正式向李密发动反攻，战斗的地点还是在老地方星落仓一带的洛河两岸。为了一举击败李密，王世充决定玩个大的，他派人在洛河上架设浮桥，以便顺利进军攻击敌人。天寒地冻的，他不想再趟水过河了，每次打败了仗渡河逃命的时候啊，总要淹死一大堆人，悲惨的往事绝不能再演。但悲剧还是又一次上演了，这回啊，王世充甚至败得比哪一次都惨。他命令手下各位将领分头搭建浮桥，谁先铺好了谁就先过河。各位将领搭建浮桥的进度不一，有快的还有慢的。有位叫做王辩的将军比较厉害，三下五除二浮桥建好了，紧跟着过河就攻击李密设在洛河南岸的营寨，而且啊一下子就攻进去了。李密这边的士兵呢猝不及防，乱哄哄的正准备逃命，突然间锣声响亮，王世充鸣金收兵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后边督战的王世充不太了解王辩这里的情况，他是准备集合全军再摆好阵势，好跟李密啊决一死战。王辩当时就傻了，你说往回撤吧心有不甘，继续打吧军令难违，进也不是是退也不是。正在犹豫间呢，李密抓住机会了，组织了一批敢死队冲上来。这批敢死队可能就是李密的内军，这一冲之下呀，王辩全军迅速崩溃，王辩本人是力战身亡，兵败如山倒。王世充其余各军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由于争抢浮桥的缘故，王世充的军队淹死10000多人，其余的虽然侥幸逃得性命，但也在冰肌刺骨的洛河里头洗了一个冷水澡，那情形怎一个惨字了得呀。王世充收拾残兵败将一路狂奔，直奔河阳城而去。这回啊败得太惨了，所以他也没脸啊也没胆儿逃往东都。逃就逃吧，即使输得再难看，他也做不出张须陀那种杀身成仁的傻事儿。谁知在半路上，老天爷也凑热闹，当天晚上突降大雪，士兵们浑身都湿透了，体力也透支，在饥寒交迫之下，一路上居然

冻死好几万人。等王世充进到河阳城，一点人数就剩几千人了。弄成这个样子，王世充自己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于是接下来他就又开始忽悠了。他把自己关进了河阳监狱，然后上表向越王杨栋请罪。杨栋呢，看起来也真是个好人，不但免了他的罪，还把他叫到东都，并赏赐了一批金钱美女。王世充舔着脸皮率军进驻东都宫城外的韩家城，慢慢的收罗部众，拼凑了万把来人，就钻在里头再也不出来了。打败王世充以后，李密率军乘胜进驻金庸城。金庸城在东都以东的30里，和东都近在咫尺，东都的守军甚至能够听得到李密所部击鼓的声音。得知李密挺进东都，中原反隋联盟的部队呢纷纷前来报道，李密没几天就集合了30万人，而他领导的瓦岗集团也就此到了全盛的时代。于是他北移邙山，南逼上春门，列阵向隋军挑战。东都方面不甘示弱，派兵出战，结果又被李密击败，从此只能转入防守的态势。就在李密挺进东都以后，刚刚入主关中不久的李渊也瞄上东都了。武德元年3、4月间，他派建成、市民兄弟二人率10万精兵抵达东都城下，名义上啊是拉杨栋一把，因为这个时候的李渊呢还没有废掉杨佑，仍然算是隋朝的臣子，但实际上呢他是想趁着李密和杨栋互掐的机会浑水摸鱼。结果呢惹得李密老大的不高兴，人家杨栋更不领情，双方都跟这个横插一杠的老三急了眼。建成、市民兄弟二人一看不对劲儿啊，赶紧撤兵吧。李渊的这次军事行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也是小有收获，这就是取得了东都西面的雄州和古州两块地盘，这两块地盘呢将成为李唐日后攻打东都的桥头堡。在此期间，山东、河北以及中原一带的反王们纷纷派人跟李密联系，希望啊李密能够称帝，而麾下大将裴仁基等人也都一起随声附和，要为公更上一层楼。面对大伙的热情，李密并没有飘飘然，他一句话就给大伙堵回去了。东都还没打下来，这事儿先别提。这件事儿啊，李密很清醒，但是接下来他却出了一个大昏招。武德元年3月间，杨广死于江都兵变。同年5月间，越王杨栋与东都即皇帝位。当上皇帝之后呢，麻烦紧跟着也来了。东都外围的李密还没有解决，另一个人的到来又把杨栋弄得紧张兮兮。不止他紧张兮兮，整个东都城都给吓坏了。不止东都方面惊恐万状，东都城外的李密对此人也感到十分的挠头。不止他们忐忑不安，就连李渊以及山东、河北一带的各路反王提到此人也是头皮发麻呀。这个人如此可怕，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便是那个人见人怕、鬼见鬼愁、普天之下举凡王公贵族、豪杰枭雄乃至市民工商之流，人人谈之变色，个个唯恐避之而不及的瘟神宇文化及。嘿嘿，又一个抢戏的来了。江都兵变之后，宇文化及接收了杨

广留在江都的全部资产，士兵、宫女、财宝、军资，一下子啊，他成了暴发户了。他把秦王杨俊的儿子杨浩立为皇帝，自称大丞相，并独揽了大权。在江都过了十来天逍遥日子后，他带着一支部队就上路了。除了江都宫没能带走以外，他带走了江都几乎所有的一切，包括十多万萧果和大批的宫女，包括萧皇后、杨浩、宇文智及、宇文氏及、老滑头裴矩等人及其家属，还有一应金银财宝，也都统统打包带走了。至于此行的目的地，当然是关中老家。一路上啊，宇文化及尽情地享受着幸福而又滋润的生活。他一切向杨广生前看齐，凡是杨广享受过的，他都挨个的过了一遍，什么吃的、用的、喝的，三宫六院仪仗队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有杨广这样的老师，他不愁学不会享受。反正杨浩只是他手里一个傀儡，他想咋地就咋地。不过有件事儿啊，他却挺发愁的，这就是大伙儿总找他这个大丞相汇报工作。由于肚子里实在缺少墨水，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傻眼了，总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于是呢干脆什么都不说。史书上说他是黑然不对，只管呆坐着出神。大伙儿看到大丞相金口难开，玩这么深沉，只能搁下汇报材料走人。完了，他一瞅四下无人，这家伙精神头来了，赶紧把这汇报材料啊卷吧卷吧往袖子里一塞，便飞快地找亲信们讨主意去了。这亲信虽说墨水也不多，但好歹比他强，于是呢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叽叽喳喳捣鼓半天，这事儿就拍板了。他们这一路走啊，还一路抢呢。首先是在江都抢了一大批的民船，之后呢便由水路乘船北上，到达彭城之后水路就走不通了，改走陆路。陆路比较辛苦，他们又在当地啊抢了2000辆牛车，本指望呢取到中原，并经由东都到关中，但这条回家之路呢也不平坦，沿途啊有三头拦路虎在等着他们。第一就是李密，中原现在已经是李密的地盘了，要想取到中原，最好李密能同意。第二呢是东都的杨栋，宇文化及一杀杨广，已经跟杨栋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杨栋绝不可能让他顺顺利利的通过东都。第三就是关中李渊，关中现在是李渊的地盘，李渊岂能把宇文化及随随便便放进来分他一杯羹啊？话虽如此，但听得宇文化及已经登陆了彭城，这三头拦路虎也都是紧张万分，如临大敌。我们看看他们都紧张什么。首先中原李密这边啊，他正跟东都方面打得不可开交呢，这后头又来了一个宇文化及，如果不能尽快搞定一头，他岂不是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了？东都的杨栋呢，一个李密就够他受的了，再来一个宇文化及，倘若他们合起伙来一块打东都，那又该如何是好啊？再说关中李渊，他刚到关中，气儿还没喘匀呢，倘若李密和杨栋一起放水，让宇文化及长驱直入，兵临长安，他又该怎么办？不止他们三家，就连河北、山东的各路反王们都在密切关注着宇文化及的动向。道理很简单，倘若宇文化及不按套路出牌，不跟李密死磕，

也不回关中，而是直接挥师北上，跑到河北、山东一带抢粮、抢地盘，大伙就都没好日子过了。总而言之是啊，谁都不欢迎宇文化及，但是谁也不想主动去招惹他，毕竟他手下有十万萧果，而萧果们的战斗力谁都知道。不久之后啊，大伙都放心了，有一个人主动挑起了重担，带头跟宇文化及掐起来了。不用说，这人肯定是李密，总是要有一个人出头的，如果连李密都不出头，其他人啊就更别指望了。李密其实并没有主动招惹宇文化及，是宇文化及首先打上门的。宇文化及的攻击目标是李密手中的黎阳仓，继抢船抢牛车之后，他计划着再抢一把粮食。宇文化及知道李密不好惹，他也实在不想这么干，但他没办法呀，他的部队眼看就要断粮了，而普天下最不缺粮的只有李密。

0: 当时防守黎阳仓的是李密手下大将徐世绩。徐世绩一面坚守黎阳仓，一面派人向李密求援。李密很快从金庸城前线亲率20000人马赶了过来，并驻扎在黎阳仓附近。宇文化及一门心思在黎阳仓，没工夫搭理李密。可只要他在前边一打黎阳仓啊，李密就率军在他后边摇旗呐喊，搞得宇文化及很头疼。这期间呢，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就是宇文化及挨骂事件。话说有一天呢，李密和宇文化及迎头撞上了。撞是撞上了，可是双方没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两人中间有条河，谁都不想趟水过河，冬天嘛。不过既然撞上了，好歹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李密首先开骂了，打不起来骂两句也成。李密是怎么骂的呀？先是挖旧疮揭老底儿，把宇文化及一家子本姓破野头的事儿给捅了出来。这样子呢，从气势上首先压倒对方。毕竟在当时啊，宇文这个姓氏要远比破野头高贵的多，而且呢，破野头听起来也实在是不雅。占得先机之后，李密接下来就以连珠炮方式狠狠地数落了对方一番。他说呀，宇文化及，你一家子做随官，识随路，父子两代高官厚禄，地位尊贵，当世无双，深受隋朝大恩，值此国家危难之时，理当挺身而出，精忠报国，死而后已。谁知你居然胆大包天，亲手犯下弑君之罪，如此滔天大罪，简直为天地所不容，为人神所共愤。还没等对方做出反应，他又展开了最后的劝降。他说，宇文化及，你准备去哪儿呢？意思是到哪儿我这唾沫都会把你淹死，不如快快投降我吧，我保证留你一条活命。说实在的，李密这番话其实容易被驳倒。李密自己一家也是隋朝臣子，而且本身呢搞的也是造反事业，根本就没资格数落人家宇文化及。他说这些话无非是50步笑100步而已。不过面对李密引经据典夹枪带棒的一动痛批，宇文化及却充分表现出一个喜剧演员的天赋。李密数落的时候，他低着头一直在看地，不知道啊是听不懂李密文绉绉的话，还是认为李密说的也在理。此时如果宇文化及再不搭腔，这出戏啊就成了李密的独角戏了，眼看就要冷场了。谁知宇文化及突然醒悟了过来，瞪着眼睛冲对方辩友大吼一句，我跟你说打仗的事呢，谁听你扯这些酸不拉几的话呀。史书中呢不是这么说的，原文是，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也。宇文化及在关键时刻及时救场，终于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但这句话却也证明了他低头看地的举动还是听不懂的成分居多。哎呀，看来这个不学无术啊，骂人时也得吃亏。就在李密和宇文化及在黎阳仓对峙的时候，东都方面也出手了。不过他们并不是趁机在李密背后捅一刀，而是趁机派人送去了一份大礼，以便招降李密。他们不仅承认了李密自封的魏公，还加封他为隋朝的太尉、尚书令等职，可以说啊是给足了李密的面子。这个决定啊并不是杨栋做出的，而是杨栋手下三位掌控东都政局的重臣。这三个重臣呢，一个叫袁文都，一个叫卢楚，还有一个叫段达。 大家想必对段达这个人还有印象，他正是当年杨广的夺宗功臣之一，收买杨勇下属的那位。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李密和宇文化及啊拼个你死我活，从而让东都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令人遗憾的是啊，面对东都方面主动抛出的橄榄枝，李密的反应居然是欢天喜地。对于东都送来的几顶官帽，他不仅照单全收，而且当即向杨栋上表请降，并表示要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努力洗刷自己曾经举兵反隋的历史污点，成为大隋的忠臣良将。不用说，他所谓的立功赎罪，实际行动就是跟宇文化及拼个你死我活。对此，东都方面立刻做出了响应，只要你李密灭了宇文化及，就让你入朝辅政，堂而皇之的进入东都城里上班。诸位一定得问了，以李密的聪明资质，难道看不出东都方面是在利用他吗？他当然看得出来，只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又得打东都，又得对付宇文化及，两面作战太辛苦了。如今跟东都达成和解，他就可以一心一意的死磕宇文化及。这是一伙饿疯了的人，他实在舍不得把黎阳仓拱手相送。但这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利害考虑，要真正弄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必须走进他的内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

0: 为人不小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

0: 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继继续派出中央

0: 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 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4: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0: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宝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先把本部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9: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9: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

0: 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1: 在这里，
10: 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9: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9: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泰山。
12: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13: 泰山位于中国山东省中部，东西延绵200多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盘卧在方圆42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最高海拔1545米。远古时期，中国的先民们认为，天地是靠五座大山撑起的。人们尊称这五座大山为岳，其中的东岳就是泰山。泰山高耸在广阔大地的最东端，最先迎来初升的太阳。人们相信生命就从这里发育，因此泰山更被尊称为五岳之尊。在中国人的神话里，泰山是通达天意的祭台。传说中，远古的72位帝王都要在泰山上举行一种叫做柴望的祭天仪式。当干柴燃起的火焰与浓烟升起的时候，王权才真正获得上天的恩准。

贵为五岳之尊，无疑是泰山最美的理由。泰山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同时也是佛道两教兴盛之地，是历代帝王朝拜之山。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留下众多文物古迹。历代名人宗师对泰山亦仰慕备至，纷纷到此游览。历代赞颂泰山的诗词歌赋多达1000多首。从泰安城西南祭地的射手山、蒿里山，至告天的玉皇顶，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摩崖碑碣遍布山中。走进泰山，就走进了历史。泰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4月到11月，观日出的话，则以秋季最佳。泰山最美的看点是岱庙、南天门、碧霞祠、十八盘和桃花峪。

0: 泰山的基岩形成于28亿年前，地质构造复杂，其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高大雄伟，风景奇雄多姿，自古就受到中国人的尊崇，被誉为五岳之首。相传早在上古时期，就有72代君主到泰山登峰告祭，祈求国泰民安。自秦以降，又有秦始皇、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康熙、清乾隆等12位帝王到泰山封禅祭祀。泰山有志明山峰112座，崖岭98座，溪谷102条，山中风貌千姿百态，不同区域景色各异。古人呢，将其分为丽、奥、妙、秀、幽、旷。古人的活动为泰山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大山上下有历代石刻1800余处，各类古建筑近30处，古树名木20000多株。农历正月至3月的泰山庙会、长春会，至今已经延续了千年。每年9月还会举办泰山国际登山节。岱庙位于泰安的城区，是泰山封禅祭祀古玉道上的一座采用帝王宫城形式建造的古建筑群。庙以泰山称岱宗而得名，主祀泰山神，号称东岳神府，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
1: 岱庙建筑于泰山脚下，主体古建筑集中在一条南北纵深405米的中轴线上，这里曾经是中国历代帝王封禅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公元前219年，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来到泰山。按照远古传说，秦始皇亲自在山边上堆土祭天，在山脚下扫土，表达对土地山川的敬意，这就是神秘的封禅仪式。秦始皇要通过泰山昭示天下，自己的皇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赐予，神圣而不可侵犯。从此，泰山成为皇家独占的帝王山。供奉着泰山神的天旷殿，九开间，五进深，立柱林立，装饰华丽。天旷殿，岱庙的主殿，这座古老的建筑置身于高大宽阔的台基之上，双层屋檐，四坡屋顶，与中国皇帝的宫殿同等规格，成为中国现存的古代三大宫殿之一。岱庙，这座泰山神灵的宫殿，因为1000年前一个皇帝的梦想，为我们呈现出今天的规模。

0: 南天门，元中统五年由布山道士张志纯创建，位于泰山十八盘的尽头，海拔1460米，古称天门关。门为阁楼式的建筑，石砌拱形门洞，红墙点缀，黄色琉璃瓦盖顶，气势雄伟。碧霞祠位于岱顶，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祠宇，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清乾隆35年重修之后改为今天的名字。殿前有香亭、铜铸千斤顶、万岁楼和乾隆御碑亭，错落有致。十八盘呢，是泰山登山盘路当中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0级1600余级，为泰山的主要标志之一，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桃花峪位于泰山的西路，上段名桃花源，下段称桃花峪，古时因为桃花满谷而得名。这里山清树绿，水静沙明，自然环境幽静，峪中满山草药，泰山赤鳞鱼出没于石隙水藻之间，身影灵巧。玉皇顶呢，位于碧霞祠北，因为峰顶有玉皇庙而得名，为泰山绝顶，旧称太平顶，之后又名天柱峰，始建年代无考，明成化年间重修，主要建筑呢有玉皇殿、迎旭亭、望和亭、东西配殿等，殿内似玉皇大帝铜像。
1: 千年以来，各种宗教也在泰山燃起了信仰的香火，其中道教配合着帝王的封禅活动，率先来到泰山。道教，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因为以道作为其最高信仰而得。

这是立于泰山之巅的玉皇庙，这座庙宇耸立在所有

庙宇之上。它始建的年代已无从可考，现在的规模是公元1483年，当时明朝政府动用国库的资金所重新扩建的。主殿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他是道教中掌管天界、人间和地狱的最高天神，拥有着人间帝王般绝对的权力。西殿则供奉着道教中一位专管天上人间财富的神仙，财神爷手捧着金元宝和玉如意，他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神仙之一。最奇特的是，财神爷的对面东殿供奉的却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这位美丽慈惠的佛教女神曾发下一个宏愿，无论我在何处，世间即使有一个人没有解脱苦难，我也誓不成佛。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

0: 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劲正式公布了旗下第二款车型的命名，启劲 GX7。 新车作为启劲首款大五座 SUV， 面向悦享生活大玩家人群。官方介绍， GX7 的字母 G 代表伟大，延续了品牌从 GT7 到 GX7 的家族化命名体系。 X象征探索、极致、自由等多重含义，表达品牌不实现的探索精神。数字7则表明其与 GT7 同属7系产品序列。面向目标用户 GX7 主打大而美的产品特质，承袭其近百万级家族设计，延续 GT7 先锋个性的造型风格，同时凭借3米超长轴距提供广阔空间，这才满足用户兼顾个人热爱与家庭陪伴的双重需求。启劲方面表示， GX7 与 GT7 同源同魂，共享卓越设计理念与高端品质基因，两款车型形成互补。 GT7 满足先锋用户的个性表达与驾控欲望， GX7 步抢主流大五座 XUV 市场，共同构成启劲一镜双顶流的产品布局。渠道层面，启劲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六月底覆盖全国70城超300家门店，包括华为乾坤之家授权体验中心和启劲用户中心两类门店，采用体验中心与用户中心两种运营模式，分别承担产品体验交付及售服务等职能。启劲相关的体验服务网络统一悬挂华为英文标志，服务标准按华为体系执行，

吉利银河旗下全新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CL7 MAX 正式上市。新车全系标配四驱，有220公里四驱星耀版、220公里四驱探索加版、220公里四驱领航版、220公里四驱远航版四个版本。同时官方还提供四驱远航版两驱反选权益，反选后价格可减8000元，全新后吉利银河CL7 MAX 的上市实现车的价9.88万元至12.98万元。作为首款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CL7 MAX 以五大豪华越级颠覆实力，在设计、座舱、驾控、安全智能五大维度全面升维。吉利银河CL7 MAX 整车尺寸达长4958毫米，宽1915毫米，高1505毫米，近5米长，配合舒展车身比例，让整车姿态稳重中不失流线动感，经典三星体态，燕姿弦豪华气场。传承家族设计园的银河星铺前宽栅，配合可点亮的星环灯前脸，将星辰运行的轨迹凝聚隔栅方寸之间，科技感与豪华感并存。飞檐虎视前踏灯与旭日东升激光雷雕贯穿尾灯交相呼应，夜间点亮，极具辨识度。在材质与工艺上，吉利银河CL7 MAX 同样不惜成本，琉璃蓝高定车漆同源迈巴赫海月蓝，萃取阿富汗青金石与阿勒泰云母矿石片，用净釉工艺微米精喷，更以纳米陶瓷清漆守护，经历10年仍本色不改。这头微标区采用稀有的镀银材质。进入座舱，吉利银河CL7 MAX 以全车环抱式设计，营造出行政级豪华座舱氛围，彻底颠覆中级轿车的座舱标准。新车基于 GEA EVO 基建架构正向开发，带来比肩 C 级车的越级空间，让每位成员都能享受到宽绰舒适的环抱体验。5.437平米的豪华软抱面积覆盖全车，顶棚超2平米的一体成型包覆，无界之声大师版音响，16个扬声器遍布车内，打造立体环绕声场，让全车成员尽享沉浸式豪华体验。细节打磨上，吉利银河CL7 MAX 同样经得起推敲。座椅采用百万豪华车同款的打孔工艺，视觉效果层次丰富，更坚固耐用，10年不损坏。全车19处

日常接触点，金家庄高级总经部件，每一次开合调节都静谧从容。在舒适体验上，车内配备了全车 VIP 座椅，采用同级都有的15毫米高密海绵层，座椅通风加热及全车背臀双分区按摩功能，用户即便长时间乘坐也不会疲惫。车内还配备了头等舱小桌板，可承重15公斤，无论是移动办公还是亲子互动都能轻松应对。作为四驱中级豪华订婚轿车，吉利银河星耀7 MAX 颠覆中级车重舒适轻操控的固有认知，搭载 EAW 智电四驱系统，综合功率高达312千瓦，峰值扭矩526牛米，零百加速仅需5.4秒，性能非凡。同时得益于雷神 AI 电混 2.0 和星耀 AI 云动力 2.0 的全链路优化，吉利银河星耀7 MAX 会电油耗最低实现2.98升。在操控上，吉利银河星耀7 MAX 搭载新一代豪华底盘，拥有同级唯一的增强型无连杆独立悬架与自适应可变阻尼悬架，配合50:50黄金前后轴荷比，同级最小的5.3米转弯半径，再加上路特斯工程团队在赛道上专业底盘调教，让吉利银河星耀7这么一台极具驾驶乐趣的中级轿车加速快转向准，操控稳。

当下，面对中国汽车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车企还能靠什么留住用户？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北汽股份指向了一个最关键的方向——用户。北京81、BJ40、增程长续航版等新品集中亮相。在北汽集团用户型新国企战略清晰呈现之下，北汽股份这家传统车企正在用实践证明，汽车行业下一阶段的竞争可能更聚焦于用户连接能力。

0: 用户型新国企，对于北汽股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落实的战略。北汽股份作为北汽集团控股的整车乘车企业，旗下涵盖北京奔驰、北京现代、福建奔驰三大合资品牌及北京越野自主品牌。本次车展上，北京越野推出的三款新车就是用户型新国企的产品落地。 BJ40 增长长续航版、北京81、北京城市猎人，看上去是三款定位不同的新车，背后其实是稳住现实市场，寻找新品类机会，提前争夺下一阶段的用户增量。第一款是 BJ40 长续航版，252公里纯电续航，1300公里综合续航，13.9分钟完成 30% 至 80% 补能。这些数据都瞄准了当前新能源越野市场的现实问题，用户既想保留硬派越野能力，又拒绝高油耗和续航焦虑。这是 BJ40 增程榜快速打开市场的原因。截至目前，其销量已经突破5万辆，连续7个月位列中国新能源越野 SUV 销量第一，并带动 BJ40 系列在过去8个月中拿下中国越野 SUV 品类冠军。对于北京越野来说，这款车承担的是首的任务，稳住基本盘，保住市场存在感。第二款是北京81，相比 BJ40 增程版解决的现实需求，北京81承担的任务更靠前一步，重新定义用户关系。这款盲定价20万元至20万元，定位中国首款战术方盒侧的产品，从研发阶段就引入 VIP 模式，研发流程向用户公开，东侧邀请用户参与，机械门把手方案由用户投票决定，后续北京81还将采用会员制运营和合伙人机制。从这款车的定位来看，变化其实很明显，过去用户更多存在于调研报告和售后体系中，现在用户开始进入产品定义环节，甚至直接影响产品决策。第三款是北京城市猎人，这款2027年上市的高姿态 SUV， 覆盖5天城市通勤、2天周末郊游、7天长途穿越等多场景需求，瞄准的是一批正在增长的泛越野用户，他们未必需要极限的越野能力，但希望同时获得城市通勤、户外生活和家庭出行之间的平衡。这也契合了当前越野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越野开始从功能需求转向生活方式需求，转向从 BJ40 稳住基本盘，到北京81尝试新品类，在他北京城市猎人提前布局外来市场。三款车串联起来，能够看出北汽股份这轮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用户关系开始放到更靠前的位置。如果说产品是用户型新国企战略落地的外部呈现，那么用户关系的变化更接近这轮转型真正触及的部分。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灵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 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全盼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西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西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西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西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 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